0: 这里，
1: 融化的冰山。
2: 人不一万车，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4: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5: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3: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6: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7: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4: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8: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4: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9: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4: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9: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6: 嘿，
10: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9: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5: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8: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9: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11: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9: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5: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9: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5: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11: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9: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11: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9: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11: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9: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12: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11: 不准碰我们的蛋！
9: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12: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11: 刚才真的好险啊！
9: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我们的鸟巢。
11: 我们的蛋，他们就要飘走了。
4: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9: 我的呢？
4: 快把蛋还回来！
13: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4: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4: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15: 请汇报情况。
7: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15: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4: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7: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15: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海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14: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13: 哥们儿，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3: 鸟巢在那个地方，
6: 里面是空的。

0: 这蛋肯定掉进水里了，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1: 遵命，队长。
2: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1: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2: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
1: 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嘿，你抓我鼻子干嘛？对
3: 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4: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2: 贝尔塔，
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2: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1: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不是鸟蛋。
5: 也不是鸟蛋。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希望怕你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 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6: 木瓜喜欢。
5: 不好。

0: 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啊！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
0: 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4: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0: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4: 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5: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6: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5: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
0: 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4: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6: 肯定还会掉下去，
5: 真的吗？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设置
7: 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5: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
8: 我没事儿。
6: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7: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8: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6: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4: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

0: 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1: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0: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2: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3: 我非常乐意，快来吧。你这片红叶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0: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叶林。

0: 上知难而英雄去，叱咤秦国。
1: 来者何人？
2: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2: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2: 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1: 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
2: 这
1: 哟，

0: 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1: 是。
2: 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3: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
4: 参见皇上。
5: 圣主，
2: 快平身吧。
4: 谢皇上。
2: 怀玉，你来救朕为何要穿一身孝服啊？
6: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2: 清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6: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2: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7: 皇上

0: 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陈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纹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哎，
1: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2: 哎，

0: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1: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2: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1: 老臣知错了。
0: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1: 老臣绝不后悔。
3: 皇上，
0: 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3: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4: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3: 是啊，
0: 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5: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借燃眉之急。现在铁石文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文，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6: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文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5: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文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4: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良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0: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1: 赵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0: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哎，公主，
5: 公主
6: 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公主，
7: 公主，
8: 施大哥回来了吗？
5: 还没有。
8: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9: 哦，大家好，
5: 幸会，幸会，幸会。
8: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9: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8: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越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5: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10: 是啊，
11: 是啊。
5: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8: 好，
5: 告辞了。
8: 你也去吧。
5: 告辞。
8: 好，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5: 去。
12: 吾皇万岁
13: 万岁
12: 万
13: 万岁。
14: 众爱卿平身。
15: 谢圣主。
14: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6: 皇上说的极是啊。
14: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5: 啊，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4: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9: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4: 请讲。
9: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本，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4: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15: 谢皇上。
14: 这样，你们先。

0: 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 谢皇上。哦，赵阳，
0: 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1: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
0: 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1: 什么办法？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0: 偷入军营？
1: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0: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1: 哎呀。 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0: 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1: 又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0: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1: 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0: 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1: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2: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1: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园！
3: 还我家园！杀你杨兵！还我家园！杀你杨兵！
1: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赠。
4: 众位将士，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2: 胜利属于我们。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
1: 元帅啊，现在全军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啊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0: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伯辽，还我河山吗？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
2: 哎，你
3: 父王啊，
2: 昭儿，
3: 父王你还好吧？
2: 好好好。哎，这位是
3: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4: 哦，参见大王。
2: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4: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2: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3: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2: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世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

0: 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可是父王，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纹的气要好啊！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纹的手中啊！
1: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哎，
0: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
2: 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啊，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3: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纹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可真的有那么厉害？周青啊！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御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3: 哎，嗨，
2: 皇上在下棋呀、
3: 来，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4: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
5: 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3: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3: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3: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3: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2: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3: 现在就下设置？
2: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3: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要朕怎么写？
2: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3: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赦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2: 谢皇上。
3: 好，这份赦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2: 谢皇上。
3: 现在该你把它交给我了。

0: 什么？薛仁贵啊？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徐王兄，
1: 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0: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1: 朕还得出城？
0: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1: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0: 那现在就可以。
1: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2: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0: 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1: 哎呀，徐王兄啊，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0: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0: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1: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0: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石文必会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石文手中救出，速去。
3: 吁，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这。哪里跑。这。

0: 你是谁？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妈，
1: 天元帅，
0: 唐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
1: 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0: 你是兵，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
1: 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
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2: 可朕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阁下袍子一块，在腰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朕一个要求啊，什么事？你说，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笑>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 你就大胆的喊吧！好，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1: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谁？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
0: 小将军，快来

0: 小将军，快来救朕！
1: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2: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1: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哎，
2: 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1: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3: 玉，
1: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2: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请
1: 驾。
4: 咦，皇上，皇上啊，
2: 好好好，
4: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2: 平身吧。
4: 皇上受惊了，
2: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

0: 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徐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1: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0: 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1: 遵旨。
2: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

0: 是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1: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1: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1: 元帅，请讲。
0: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1: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0: 好，
2: 徐王兄，
3: 臣在。
2: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3: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
4: 相知相爱气相拥，
5: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6: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5: 林格尔啊，
7: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8: 让我替德英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壮志男儿心雄起，叱咤青春，
2: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3: 对
2: 对
3: 青师啊，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4: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5: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4: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2: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4: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2: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士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6: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4: 对呀、啊，
6: 那臣罪该万死。
4: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6: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4: 你认

0: 你的义子镇任镇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啊。
1: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0: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2: 大哥，
3: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2: 是吗？
3: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4: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
2: 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3: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5: 该吃药了。
6: 公主，
5: 薛大哥回来了。
3: 公主，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们快吃吧。
6: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5: 吃吧。
3: 你呀，走了。
7: 快
3: 看什么看？
7: 就是。
5: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

0: 旭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嗯，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嗯，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哎，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啊，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啊，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啊，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啊。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3: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4: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

0: 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哎，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2: 好好好，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1: 哎呀皇上
2: 那
1: 哎命哎我钱来请千分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2: 月月没了
1: 没了
2: 啊没了没了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好好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2: 我说这个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啊
2: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2: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月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3: 哼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4: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3: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4: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4: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4: 好吧
5: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
6: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5: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6: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5: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6: 什么东西啊
5: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6: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5: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6: 全都是黄色的
5: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6: 去看看
5: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4: 真的很好啊
5: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5: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5: 啊
3: 哎周大哥啊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5: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哎
1: 呀，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哎，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哎，你咬死我了。哎，他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他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啊，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

0: 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哎，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0: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

0: 慢走。
1: 大哥，
2: 周青，什么事儿？
1: 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0: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啊，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1: 说的也对啊。
0: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1: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0: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我
0: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找我有事儿啊？
3: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2: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3: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你喜欢他。
3: 他怎么说？
2: 他什么也没说。
3: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2: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3: 我走了。
2: 贤弟。
0: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3: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4: 你找我啊？
3: 啊，
4: 坐吧。
3: 好。朝阳。
4: 嗯。
3: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4: 你问吧。
3: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4: 这我
3: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4: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3: 什么？
4: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3: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0: 唐龙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吗？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1: 我跟伯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0: 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1: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0: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1: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0: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2: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3: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4: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2: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月虎城大殿候旨。
5: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啊，小人不知。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张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6: 张爱卿，
1: 臣在。
6: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以后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呀。敬德，
7: 臣在。
6: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7: 是。
8: 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6: 张先锋，
1: 臣在。
6: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6: 自从取得了三江月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6: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6: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青家，你可以出来了。

0: 鬼鬼，大鬼大鬼！
1: 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2: 是张爱卿，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0: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1: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

0: 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1: 你胡说，你胡说！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2: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1: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月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2: 啊，讲完了
1: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3: 不对，
1: 什么？
3: 景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2: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1: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4: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5: 是，
4: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5: 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1: 平伯论啊，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6: 这靠边去。
1: 干什么？
6: 一边去。
1: 哎，元帅，我
4: 薛仁贵，你接着说。
5: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纹，这铁狮纹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4: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5: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4: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5: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1: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6: 你还想抵赖？
1: 我没有抵赖。
4: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7: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时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4: 啊，那有什么办法？
7: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5: 我去。
1: 我也去。
7: 好，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二位来抓吧。

0: 摩天岭。
1: 啊，徐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十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十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遵令。
0: 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哎呀，
1: 使劲掰！
2: 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
3: 让你赖皮！
4: 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0: 哎，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7: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0: 谁呀？
8: 谁
0: 呀？
8: 谁呀？
7: 张世贵！
0: 张世贵！啊！
7: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9: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10: 是这个老东西
11: 太坏了。
0: 是
7: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官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官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10: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8: 是
0: 是
8: 是
7: 张世贵。
0: 啊，太好了，
8: 你运气可真好
0: 啊。是啊，
7: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8: 啊。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7: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0: 太好了，
8: 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0: 对啊。
7: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0: 啊，御称？
8: 御称啊？
0: 什么叫御称？
8: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
12: 哦，林贵啊。
0: 太好了。
12: 林贵。哎哎哎，
7: 参见军师。
12: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7: 变化？什么变化？
12: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7: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12: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7: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12: 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泰伦的合法身份。
0: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
0: 我更想今天来迎接这个危险。
5: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7: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8: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1: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

0: 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1: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2: 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9: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

0: 人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壮志男儿心雄起，叱咤乾坤。
8: 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9: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
10: 你要去哪儿？
9: 军事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10: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
9: 是啊，公主，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10: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9: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11: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12: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呐。
13: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14: 总监，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12: 是。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

0: 了吗？
1: 是啊，我是要找他。
2: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1: 铁牛，其实我向他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0: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1: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2: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2: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1: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2: 嗨，走。

0: 铁石文在哪儿？他去了渤海国借兵。说，伯剑王的大营在哪儿？快点说。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1: 走，快！伯剑王，你受惊了，多谢圣主。
0: 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2: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0: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文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2: 哼，伯剑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
3: 能否成功呢？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是啊，
4: 朝阳公主到。啊，
0: 周阳，
4: 父王，
0: 周阳，
4: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是罗乔将军救我出来的。
4: 多谢罗公子了。
0: 不用客气，
4: 父王，你。 你身体可好？
2: 我没事儿。伯剑王，啊，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0: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是，叫。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1: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
1: 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1: 叫！哎，
2: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2: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1: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4: 就照你说的办，待五千人先上。
5: 正，
4: 快，快！
5: 多谢军师相送。仁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十万大军啊，只可智取。

0: 不可立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1: 告辞了。
2: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3: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一千了。这仗，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哎，
2: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
4: 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
2: 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
4: 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只不留，这叫断海之计。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3: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2: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哪。
4: 岳父大人，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5: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
6: 不知国王想得怎么样了？
7: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但你胜后三江月虎城要归我所有。
6: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国王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7: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3: 是。
8: 罗通。
9: 啊，赵阳。
8: 嗯，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9: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8: 我看到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0: 哎，朝阳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8: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8: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幽凡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8: 好的，我马上启程。
0: 有劳公主。
8: 军师不必客气。
10: 驾！驾！
11: 驾！驾！
10: 驾！驾！
7: 国梁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因此，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张大人，戒指。
3: 谢皇上。
7: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3: 是。
7: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3: 是
10: 是。
7: 驾
11: 驾
10: 驾驾！
7: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伯建王都救出来了。
9: 多谢伯伯夸奖。
7: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9: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7: 这
10: 驾
7: 这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3: 是。
4: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7: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

0: 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1: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气如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啊！
0: 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
2: 叫
0: 队儿，叫队儿，叫！
3: 兄弟，兄弟，醒醒！
1: 哎，来来来，拉上！
3: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啊！
1: 醒醒
3: 啊！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1: 醒了！
3: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4: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召集先头，来，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1: 好，好，
0: 走，
1: 来，走，
0: 来，来。
5: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
6: 有什么名气啊？
5: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
7: 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8: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6: 哎，这老王这事交给你了。
7: 是。
6: 啊，孙大人，
9: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6: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9: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6: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9: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6: 谢谢张孙大人。啊。
0: 大哥
3: 啊，
0: 那边都没有船。
8: 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0: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7: 哎，大哥，你看，
0: 啊，公主，
7: 这是公主，
10: 有船了。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11: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0: 哎，大哥，
3: 给我们送船，
0: 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7: 是啊，
3: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0: 哎，好，哎，好。
3: 公主，多谢了。
11: 徐大哥，一路小心。
3: 告辞了。

0: 志华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啊，
1: 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2: 岳父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
3: 哼，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
2: 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
0: 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
4: 对。
5: 咦，
6: 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放箭了。
5: 我们是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
6: 开门。
5: 驾！我是薛仁贵，奉军师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7: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
2: 哎呀，起吧，起吧，饿了。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
7: 哎，是啊，
1: 是啊，大哥。
8: 是啊，大哥。
5: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7: 嗯，
5: 告辞了，
7: 保重。

0: 走走
1: 走。
2: 公主，茶，谢谢。大王吉祥。
3: 啊，赵儿回来了。
2: 父王，来坐。
3: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2: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3: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
2: 婚事？
3: 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2: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3: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
2: 好了，父王，你别说了。
3: 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2: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3: 哎，你，哎。

0: 哎呀，王爷。
1: 嗯，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啊，是我爹来的。
1: 啊，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哎，王爷，王爷，
1: 啊，
0: 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王爷，您去哪儿啊？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叫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哎，王爷，啊，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哼，
1: 我帮帮他，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组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呀，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2: 我觉得值得。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王爷，那你是答应了？哎，王爷，
1: 把门关上。
2: 参见王爷。
1: 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2: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2: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2: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2: 造反？
1: 嘘，不想活了。

0: 我要和到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1: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0: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1: 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2: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0: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0: 追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王成，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啊，听我说，告诉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呐，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4: 是。
5: 报告丞相，
6: 何事慌张？
5: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6: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5: 是。
6: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
1: 上城楼看看。

0: 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
1: 是，去，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2: 当然有了。
3: 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是。快去关城门！好。
2: 微臣见过殿下，啊，
1: 皇叔有什么事吗？殿下，
2: 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2: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
1: 站住！
4: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5: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哎，
4: 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魏丞相，魏丞相，
5: 怎么了？
4: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王成，王成。
1: 啊！情况如何啊？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喂！
4: 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正是本丞相。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5: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
4: 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5: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
4: 张世贵。 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5: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4: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5: 哼，
4: 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是实物，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
5: 哈哈哈哈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哼！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6: 遵命。
5: 我回去见殿下。
4: 魏征。 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
6: 住手！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

0: 快快下马受绑吧！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1: 确实。

0: 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只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
2: 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1: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2: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1: 岂有此理！跟我走。
2: 不是，
1: 玄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 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
2: 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
1: 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3: 哎，是啊，是啊，是啊。
1: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

0: 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1: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2: 林哥儿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4: 让我替德英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

0: 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5: 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6: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5: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5: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6: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5: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6: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5: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6: 这个闻一下，
5: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6: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5: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6: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5: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

0: 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九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3: 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4: 说的有道理啊，
5: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6: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5: 是啊，
4: 咱们走吧。是啊，别，
5: 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6: 都回来。
5: 张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7: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5: 这不可能。爹，
8: 岳父怎么办？
5: 爹，
8: 不可能，这不可能，
5: 不可能。
8: 爹，
5: 岳父，
7: 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3: 把他绑起来。
8: 玉凤，爹，
3: 臣薛仁贵拜见太子。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谢太子。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9: 是，
10: 走。
3: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多谢太子。
11: 王爷，
12: 岳父大人，
13: 驸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
6: 王爷，
5: 你
3: 带走。
14: 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12: 太妃，
15: 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
12: 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15: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12: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14: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12: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14: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

0: 我不想活，
1: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哼。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爷一声，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应驸马！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3: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4: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3: 哎，丞相办差呀，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2: 谢殿下，谢殿下。哎，丞相没奏了？
3: 没有了，没有了。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
2: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山西龙门县。
3: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的很呢。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难道要我去查？
2: 好，去查去查，我去查。哎呀，我去查。哎呦，
3: 丞相奏事完了。
2: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告辞告辞。
3: 微臣恳请。
2: 皇叔，
3: 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2: 微臣恳请殿下前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3: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
2: 然后亲自劝降。
3: 这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2: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3: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
5: 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嗯，
3: 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5: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6: 大哥，你省口气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3: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2: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3: 志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7: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8: 岳父，您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2: 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3: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2: 那是皇上的事。

0: 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1: 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2: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0: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志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3: 哎，志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0: 哎，嗯，哎哎，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4: 来呀，
1: 来呀，你
4: 来呀！
1: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啊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啊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5: 还真是。
1: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5: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1: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5: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嘛还是朦胧不清啊。
1: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5: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1: 好。
6: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7: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6: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7: 恕不远送
6: 啊，
7: 兄弟们多多保重。
8: 保重，
6: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3: 王妃，
4: 买些酒去吧。啊，
3: 王妃，长话短说。
4: 知道了。哎，
5: 王妃到。
6: 来，
2: 女儿。
4: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0: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4: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0: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6: 是啊，
4: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2: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7: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8: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7: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8: 除了借兵

0: 还是借兵啊！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报，铁石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1: 什么？再探。是。
0: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众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2: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贤侄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3: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0: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4: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0: 去。
4: 启奏陛下啊，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0: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0: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4: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
5: 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6: 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5: 公主，哎，公主，哎呀，哇，哇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6: 彩儿，你不在月虎城待着？ 来这儿干嘛？
5: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6: 我不回去，
5: 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6: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
5: 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6: 好了，公主。
5: 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6: 我不回去。
5: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我想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6: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5: 哦，周青啊。 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
7: 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越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就是他，谁呀？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0: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0: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0: 来吧。

0: 查将军，退后！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吓得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途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1: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2: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
3: 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回来了，
3: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1: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4: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哎呀，成王兄，朕何其所有啊！
4: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1: 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2: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5: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1: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军师啊，
6: 哎呀，军师啊，
1: 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6: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1: 帮他们求求情啊！
6: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1: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7: 遵旨。
8: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9: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8: 回去？真想要回去。

0: 若，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
1: 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0: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1: 多嘴，谁懂得欣赏？
0: 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2: 公主，
3: 公主，
4: 彩儿。回来了，
3: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1: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0: 好好好。
3: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3: 哎，我们也去。
5: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1: 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5: 我还没想好。
1: 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5: 这是你绣的？
1: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得不好。
5: 啊，不，挺好的。
1: 啊，薛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5: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得挺好看的。
1: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4: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0: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4: 谢什么？举手之劳，任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0: 哦，走好啊，兄弟。
5: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金莲，你们回来了。嗯，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6: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0: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6: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7: 你，娘，娘，爹提到我们吗？
0: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7: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哦。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6: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8: 哟，哎，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9: 对呀，
0: 无赖，不用你们管。
8: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0: 我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8: 哟，
10: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8: 啊，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你还打人？
0: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
11: 金莲，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7: 啊，
11: 快
7: 好了。
8: 哎，别走啊，
10: 别

0: 走啊，
1: 哎，来来来，
2: 别怕，
3: 来来来，
4: 你欺负我娘！
0: 哎呦，谁打我？
4: 别跑！
0: 小孩干嘛？哎我！
2: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
0: 我
2: 快
0: 跑！别跑！
4: 你这个大坏蛋！
5: 娘，你没事吧？
4: 娘没事吧？
5: 娘没事儿。

0: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0: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1: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2: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1: 没错，能者多劳嘛。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0: 陛下，微臣没想过。
1: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0: 陛下，微臣想……
1: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0: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1: 什么阵呢？
0: 龙门阵。
1: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0: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1: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3: 在，
1: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3: 遵旨。
1: 去吧。
0: 微臣告退。
1: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2: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4: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2: 哎，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5: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4: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6: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

0: 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1: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
0: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8: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戴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6: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11种阵法，而且比那10大古阵还要厉害。
7: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8: 快睡吧。
9: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8: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9: 公主啊，
8: 哎呀，
9: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8: 你睡吧。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9: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8: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9: 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8: 好。
9: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8: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9: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8: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9: 什么秘密？
8: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9: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8: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9: 彩儿，

0: 别瞎说。
1: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0: 怎么了？你跟薛大

0: 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学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嗯嗯，好酒，
2: 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嗯，应该还好吧。
3: 嗯，应该。
0: 嗯，
3: 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门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3: 朕是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一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2: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3: 对吗？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3: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2: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3: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2: 嗯，
3: 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2: 圣主教导的是啊。
3: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4: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3: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呐，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4: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3: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4: 谢皇上，皇上，这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3: 哎，好了好了，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4: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3: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朝阳。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
1: 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啊，是的，
2: 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哎，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 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啊，
3: 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还真有一种不寒而栗。

0: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1: 遵旨。
0: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

0: 干！
1: 罗通，
2: 哎，怀义，
1: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2: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3: 父王，我想问您，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啊。
4: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啊。
3: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4: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好威风啊！啊，掌柜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掌柜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你
0: 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

0: 与铁石纹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1: 在。本总命令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纹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2: 领命。
0: 周青、薛仙图听令。
3: 在。
0: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2: 遵命。
0: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2: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2: 遵命。
0: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2: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2: 是。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2: 在。
0: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2: 领命。
0: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2: 领命。
4: 是。
0: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
5: 好，薛总兵，保重啊。
0: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纹。
2: 遵命。
6: 这这这这这
7: 哎呦哎呦呦哎呦，
8: 停停。
7: 哎呀，嗯，哎
8: 哎啊，哎，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7: 我真的没有装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6: 啊，对，怀玉你先走吧。
8: 那好吧，走。这，
7: 哎呀，哎呀，哎呀，
6: 哎，罗通，
7: 铁牛啊，其实我想，
6: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7: 哎，好，走走。
9: 大元帅，徐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10: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这，铁牛，你看，铁牛，快看！ 这就是薛仁贵。

0: 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
1: 是我们的好兄弟。这是什么阵？
2: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过。
3: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4: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5: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4: 你这见识浅薄的井底之蛙。
5: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3: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
4: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5: 请下个门，走。再去下个门，走。再走另一个门，这。

这个罗通啊，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上。铁石文，你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
1: 铁石文。

0: 下马受绑。
1: 这样，
0: 上马追，
1: 这。

Yeah.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
1: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 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2: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1: 好，
3: 皇上，学人贵总兵交旨。
1: 这，快请啊！
2: 是啊。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啊，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3: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是做媒这万万……哎，
1: 朕说你行你就行
3: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啊，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1: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皇上。
4: 皇上。
1: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徐王兄，
3: 臣在。
1: 自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3: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1: 哎呦，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3: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1: 哎呀，好好好，臣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5: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鞠躬致

0: 为恩同在，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
1: 免了免了，朕说过，平叛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2: 臣在。
1: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2: 遵旨，谢圣主隆恩。
1: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2: 谢圣主。
3: 谢圣主。
4: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5: 哎，老童，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4: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5: 好，
4: 我去找朝阳公主。
5: 哎，别去，别去叫她。
4: 为什么？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5: 罗彤，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行军打仗这么多年，她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4: 看来真是因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0: 叶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妾？
1: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谢皇上隆恩。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欣希，
6: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呐！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
7: 六大御赐总兵，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罗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
9: 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0: 谢皇上。
1: 徐茂公，
10: 臣在。
1: 尉迟恭，
11: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1: 谢皇上。
10: 皇上，臣有奏。
0: 说吧。
10: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

0: 任贵掌管。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是……
1: 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
2: 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吗？
3: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2: 谢皇上。
3: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
4: 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哼哼，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应。
3: 谢皇上。
1: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3: 多谢义父。<笑>

0: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1: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长文安排的特务。
2: 饼干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4: 让我替德行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你，叫你的！今天我要是不打你，我就不是你娘。

才出头去打他的。

0: 想说，我没机会说。疼不疼？
1: 疼。
0: 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吧。
2: 丽莎，给你，娘吃饱了。
0: 啊，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2: 娘没胃口，丽莎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0: 我爹是怎么样的？
2: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良，
0: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2: 你这孩子，你要相信娘啊。
3: 大哥，大哥，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
4: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3: 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4: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啊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她怎么可能抗旨呢？
3: 到时候再说吧。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5: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3: 走。
6: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

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神啊！
2: 真好，
4: 大哥。
5: 公主，该换婚服了。
6: 我不想换。
5: 为什么？
6: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1: 啊！
0: 恭喜
1: 恭喜
0: 大哥！
3: 恭喜
4: 恭喜了！
3: 叫起公主，
1: 就是啊，
0: 长得可漂亮，
1: 很漂亮！哎呀，这好。
0: 哎，还不来？
5: 薛大哥，
0: 还不来啊？
2: 你是不是？
5: 薛大哥，
2: 来！
0: 哎，彩儿，
5: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5: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出家了？
2: 出家了？

0: 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
1: 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他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辽颜面何存呢？
0: 想那么多啊，包袱那么重，怎么活呀？
1: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2: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3: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三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啊，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朝阳，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4: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5: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6: 这是谁的主意？
7: 回皇上。

0: 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1: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2: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1: 徐王

0: 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1: 嗯，准奏。
2: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3: 周青，
2: 嗯，
3: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2: 你啊，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3: 那感情的事儿呢？
2: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3: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2: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3: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嗯，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3: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2: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3: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2: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2: 我
3: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吧。
2: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那哎，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哎，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嗯，

0: 姓刘布。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朝阳，保重。
1: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2: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1: 你要多小心啊。
3: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4: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3: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4: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3: 好好。
4: 出发。

0: 美人，娘求你了，娘求你了。
1: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0: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1: 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0: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1: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2: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1: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魏有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我
0: 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这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哎呀！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人叫来。
2: 是。
0: 张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0: 哎，林采儿公主呢？
1: 在里面念经呢。
0: 大王有令，拘召她入宫。
1: 有令，她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0: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1: 你走啊！
0: 公主，
2: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2: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0: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纹的位置，招你回去招贤纳士。
2: 出家人不问尘事。
0: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2: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0: 公主真的不回去？
2: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1: 你走吧。
0: 哎，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3: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0: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3: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0: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3: 你有什么想法？
0: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3: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4: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5: 谈谈看吧。
6: 参见王爷。王妃。
5: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6: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5: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6: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7: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8: 对不回来，
7: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8: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哦，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哦，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1: 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0: 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1: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0: 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儿臣有一个提议。
1: 说。
0: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1: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0: 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啊，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们配合配合吧。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1: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7: 微臣不敢。
1: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7: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8: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7: 多谢王爷指教。
1: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9: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1: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10: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1: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10: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1: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7: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1: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

0: 啊，还有奏吗？
1: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0: 说。
1: 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2: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1: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哎，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啊。
2: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
1: 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3: 你敢打本太子？
1: 我教训你怎么样？
4: 老黑呀、啊、老黑呀、啊、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
1: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3: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1: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5: 别说历史，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1: 我不图不快啊，你放手，
6: 唐之上成何体统啊！
4: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啊？他，哎呀！
7: 你看你是这，
6: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4: 皇上，你给你老臣做主啊！
6: 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啊、
1: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6: 好了好了，退朝。
8: 吾皇万岁。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王队长、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去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二十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咪饭品牌，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二十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张军

0: 皇上，皇上，嗯，
1: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啊，
0: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1: 好，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0: 哦，明白，遵旨。天下第一丑女？
2: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0: 啊，你去求吧，我可办不到。
2: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3: 通儿，哎，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找找。

0: 们是谁啊？
1: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0: 哎呦，我的妈呀，陈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2: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0: 啊，什么呀？
1: 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
0: 哎呦，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你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2: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1: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2: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1: 什么？有这等事啊？
0: 娘，这是真的。
1: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
0: 哎，
1: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2: 哎哎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1: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2: 是啊，
1: 那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
2: 好好，
1: 快去，
2: 快去
1: 呀！哎
3: 呀，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怎么办？
1: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2: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1: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2: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1: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2: 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1: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3: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4: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2: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5: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3: 皇上，万万不可。
5: 王爷，有何不可呀？
3: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5: 你们是翁婿关系嘛，那当然

0: 好，准奏，明日再审。
1: 皇上，此案是太子终身呐。
0: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2: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哎，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了，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喂，爹！爹！爹！孕妇！爹！喂，爹！爹！不要！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啊！快救人！喂！哎呀！爹！爹！爹哪了？爹！爹！孕妇！
5: 爹！
4: 快来！快来！孕妇！
1: 岳父大人，
2: 御医之过，你动用私刑。
1: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2: 御医之过，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1: 你早就走，你少拽我。
6: 父皇，请用茶。
7: 啊，
6: 嗯，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7: 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

0: 但是真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1: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2: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哈，准没好事。传。
1: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3: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3: 微臣遭遇迟老黑一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0: 可有此事？
4: 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3: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4: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3: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
0: 哎，够了够了，尉迟王兄，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4: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0: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辅佑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3: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3: 遵旨。

0: 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

1: 你这个人有点太过敏了。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老黑住口！
1: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1: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
1: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
1: 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啦。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哎，
0: 老黑，你给我站住！
1: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1: 我不听。
0: 哎，
1: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0: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人家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1: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
2: 参见王爷、王妃、
0: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礼而为。

0: 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
2: 胡说。
1: 真的，继续，继续吧。
0: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1: 你当真不哭？
0: 就不哭。
1: 那好，咱们来喝酒。我喝。
3: 恭喜新翁之喜啊，
4: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
3: 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0: 纸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1: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2: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3: 对，要不然怎么这么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6: 臣领旨。
4: 即刻启程吧。

0: 臣领旨，臣告退了。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1: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0: 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1: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2: 儿臣在。
1: 你来主持吧。

0: 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吁！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叠州。
3: 驾。
4: 什么？真是就是你，是吗？
1: 哎，大哥来了！
5: 大哥来了！
4: 大哥，
1: 大哥，
5: 大哥！啊！
1: 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6: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
1: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好。其他人呢？
4: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5: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1: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仙驼，你呢？
2: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啊，
6: 怎么了？
1: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6: 是啊，
4: 是啊。哎，
1: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5: 大哥，
4: 大哥，告辞
5: 了，
4: 告辞。
1: 啊，走，我们走了，
6: 再见啊，
5: 走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十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

0: 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3000，不要1000，只要1.9元就能拿到手。
1: 哇，1.9元，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1.9元，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大家都晓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

0: 从银福银杯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2套，虽然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

0: 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的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

0: 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大半个中国的热情都挤在这小小的蛋糕上。
4: 暗夜里的蓄力，
5: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4: 压迫层层疑云，
6: 在基奥河的海东新闻舰甲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4: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7: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8: 查共谍固然重要，
6: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4: 一次次突击行动。
9: 快点，上！
10: 你还想搜山吗？
1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2: 栽赃中将刺杀，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长的荣誉吗？
4: 还是四川人守得云开？
13: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4: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3: 终于回来了，
4: 相公，喝茶。
3: 多谢娘子。
4: 坐下。
3: 娘子一起坐。
4: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4: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3: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
4: 啊，
3: 别哭了。哦，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4: 你哪弄来的？
3: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5府6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4: 你别逗我了。
3: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4: 真的。
3: 夫人，你苦心操劳10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呢？
1: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啊。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呢。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1: 是。
0: 娘子，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谁呀？
2: 是薛坤。
1: 薛坤？薛坤是谁啊？
2: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3: 啊，
1: 还记得我吗？
3: 你是薛坤大哥吧？
2: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2: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3: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3: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3: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3: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徐仁贵，谢了。
2: 相公。
3: 哎，
2: 对不起啊。
3: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2: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3: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2: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

0: 夫人圣灵涂炭，老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1: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0: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兄弟，
0: 兄弟，
3: 兄弟，
2: 大哥，哎，兄弟，
0: 兄弟，
2: 你可真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2: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0: 哎哎，兄弟，快起来！
2: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啊，
0: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2: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0: 坐，
2: 来来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十一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0: 那是，人家以前吃多少饭呢？
1: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0: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2: 哎，对，
0: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1: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2: 王府啊，
0: 对对，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0: 就是就是。
2: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0: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2: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4: 娘，王府有多大呀？
1: 你就是金莲呢？
4: 嗯。
1: 知道我是谁？
4: 不知道。
0: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4: 爹。
1: 哎，女儿。
0: 太好了。
5: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1: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5: 啊，
1: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5: 啊，
1: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5: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2: 哎，好，
4: 啊好啊，
5: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2: 来来来，坐，哎，坐坐坐，
6: 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7: 秀坤啊，
6: 请问大人是找？
7: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6: 薛仁贵是大元帅？
7: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6: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7: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6: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7: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6: 哎，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7: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6: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7: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3: 嗯，是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对，好吃好吃，多吃点。哎呀，好吃。哎呀，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4: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得好。
3: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4: 梁好友？没有。
5: 啊，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4: 哦，他怎么了？
3: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4: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哲青，
0: 嗯，
4: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0: 好嘞，
3: 谢谢于总兵大人。
0: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行了，赶快吃饭吧。
0: 哦，
1: 来，
6: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4: 好，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来来。

0: 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1: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我打你，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3: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4: 住手！
2: 啊！我打我妻子，管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啊？
4: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2: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4: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2: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4: 哎，把门关上。
5: 是。
2: 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
3: 你去死吧！
2: 爹。

0: 我们来看你来了。
1: 爹，人贵他与锦皇香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2: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3: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3: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4: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3: 相公，你没事吧？
5: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快回家休息吧。
5: 谢
3: 薛
5: 元
3: 帅。
1: 梁哥，梁哥。
4: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2: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2: 休息一下。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7: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3: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7: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2: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7: 好，我听爹的。
3: 去，快去读书去。
7: 好，我现在就去。
2: 去吧。
3: 乖。
2: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3: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2: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3: 不用了。哈
8: 哈哈哈！薛大元帅，
6: 程老千岁！哈哈，程老千岁，
8: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6: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3: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座。哈哈
8: 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啊！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啊。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6: 好，那就明天吧。
8: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6: 一块。
8: 好。
3: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6: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3: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2: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9: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6: 快快请起。
2: 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10: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2: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0: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1: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2: 禀前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夫人。
3: 哎哎，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这谁呀、啊？这排队，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4: 送什么也得排队。
3: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5: 你几代的呀？
3: 我五代啊。
5: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2: 说我的，说我的，
6: 说我的，
2: 说我的，
6: 说我的，
2: 说我的，
6: 说我的，
2: 说我的，
6: 说我的，
2: 说我的，
6: 说我的，
2: 说我的，
6: 说我的，
2: 说我的。
7: 掌柜，请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8: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7: 是吗？
1: 宁欢，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9: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8: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9: 有。
1: 我说程老千岁，啊，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7: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1: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5: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1: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5: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1: 都退回去吧。
5: 好嘞。
1: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5: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1: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5: 好。
1: 好。
7: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1: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7: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上恩复旨了。
1: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7: 好，老夫告辞了。
1: 哦，一路多保重。
5: 大哥大哥，仙徒跟他爹来了。
3: 爹小心点啊。
10: 仁贵啊。
1: 叔父。
10: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1: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10: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1: 叔父来坐。
8: 爹。
1: 哎，
8: 爹。
1: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9: 参见叔公。
1: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徒。
9: 参见叔叔。
3: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1: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8: 叔公。
10: 哎呦哈，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11: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9: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2: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4: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的豆腐吧。
12: 哎，为什么呀？
4: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啊。
12: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哼，
4: 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0: 哎，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1: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0: 哎，你干嘛呀？这是，你这是干嘛呀？
1: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0: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1: 我给他送酒啊。 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好玩吗？
2: 好玩。
1: 来来来，
2: 金磊
1: 啊，你说好玩吗？
2: 好玩。
1: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2: 好。
1: 想不想爹？
3: 你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好日子过了。嘿嘿，真乖。
1: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1: 大哥，
3: 啊，
1: 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3: 什么？
1: 怎么也不说一声？
3: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我去看看，
1: 好，
3: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
1: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1: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嗯。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
1: 我爹在吗？
0: 啊，在账房。
1: 我想见他。
0: 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
1: 那我见我娘行吗？
2: 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皇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1: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2: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
1: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2: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
4: 什么事啊？没看我烦死了。
3: 江知府求见。
4: 江知府，什么事啊？
3: 他没说。
4: 好，我去会会他。
5: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啊！
0: 柳员外见外了。
5: 啊，请。
0: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5: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啊。
2: 这是真的？
5: 什么真的？你，
1: 爹，
5: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啊，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5: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0: 参见王爷。

0: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1: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0: 岳丈大人。
2: 爹啊爹。
0: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3: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0: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1: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是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3: 这
0: 啊，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3: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啊，
0: 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

0: 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1: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长文安排的特务。
2: 饼干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4: 让我替德行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娘，
0: 请。
1: 啊，惭愧啊，惭愧。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3: 快起来吧，起来。
2: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1: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0: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3: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
2: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3: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4: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0: 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2: 娘，哥哥嫂子呢？
3: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5: 大哥，你看谁来了？
6: 仁贵啊。啊，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0: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啊，不是吗？
6: 啊，是啊，
0: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6: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2: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4: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6: 对啊，
3: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4: 是啊。
5: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0: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都退回去。
5: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0: 什么？王茂生？

0: 杜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1: 我忘了。
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2: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3: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2: 这世道可难说。
0: 大哥。
3: 哎呀
0: 、
3: 兄弟
0: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3: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0: 啊，好，进屋说吧。
3: 哎，好好好，
0: 来，
3: 走，
0: 请，
3: 走，快，
2: 好。哎
0: 呀，大哥，
3: 谢谢，
0: 请用茶。
3: 哎，谢谢。
2: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0: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3: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1: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3: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啊，来，来，
0: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御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5: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啊？
5: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6: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5: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6: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7: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丽了。
8: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7: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0: 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0: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1: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2: 皇上歇了吗？
3: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2: 啊，不打紧。
4: 是国舅吗？
3: 是。
4: 进来吧。

0: 画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朕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朕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啊，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哎，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来。哎呀，没事，朕没事。
0: 慢点。

0: 二十四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皇上。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快传呐！
1: 是，
2: 传褚遂良见驾。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免了，
0: 谢皇上。
2: 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0: 臣已经知道了。
2: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0: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

0: 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1: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0: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1: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0: 臣在。
1: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0: 谢主隆恩。
1: 不必，起来吧。国舅，立储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俗，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1: 丞相，你说呢？
0: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均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1: 好，好。
3: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4: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3: 哼，那当然。
4: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3: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4: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3: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4: 不足半月。嗯，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6: 谢皇上。
1: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7: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1: 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

0: 手杀李道宗的刀。
1: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0: 道宗，正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4: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兄弟，吃饭了。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一环，你们来吧。
1: 金莲。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0: 领命。
2: 小心不成功便成人。
0: 小的知道了。
3: 爹，爹，我回来了。
1: 哦，
3: 爹。
1: 哎呀，

0: 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1: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2: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0: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2: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1: 先生去哪？学生也去。
2: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1: 先生。
0: 子云，来来来来来。
1: 爹。
0: 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1: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4: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5: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4: 怎么样？
5: 好吃吗？
1: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4: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5: 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来，
6: 兄弟啊，秦大人传旨来了。
7: 传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4: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起来吧。
4: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7: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4: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6: 好，大人，请，
7: 请。
5: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4: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2: 薛大元帅，请留步。
8: 咦，
4: 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2: 末将不敢。
6: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4: 你是何人？
2: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6: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4: 到王府一聚？
6: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4: 好呀。
1: 来
4: 请请。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
0: 呐。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值得庆贺呀！啊！
1: 来，史大哥。
3: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1: 好。徐大哥，先饮为敬。
3: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4: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子啊。
1: 王爷，现在怎么办？哎，
2: 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
1: 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哎，
2: 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

0: 餐，是剥皮抽筋呢，还是无法分尸啊？
1: 都不要。
0: 嗯，
1: 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
0: 啊，
1: 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0: 我亏你说得出来，你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1: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0: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是我。
2: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3: 他来陪你睡觉。
2: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3: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2: 做戏？做什么戏啊？
3: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2: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3: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2: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的话吧。
1: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
1: 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

0: 我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2: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1: 多谢皇上。
3: 皇上，
1: 这
3: 皇上你为朕做主啊。
2: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3: 皇叔也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2: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3: 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清兵前往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他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2: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呢，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3: 还有他仗着先皇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2: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3: 人证物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2: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速速报来。
1: 是，臣遵旨。
3: 这怎么回事啊？
4: 我不知道啊。
3: 怎么会这样呢？
4: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5: 相知相爱气相拥，
6: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7: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8: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6: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9: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0: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0: 洁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

0: 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玉意，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2: 好了，老爷。
0: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3: 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2: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0: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把疑犯给我带走。
4: 是。
0: 快点。
2: 好了，老爷。
4: 走。
2: 哎呀，行了，老爷。
0: 王爷，请节哀顺变。
3: 你有心有心呐、啊，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3: 你老糊涂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2: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嘛，啊，就像您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3: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容老臣说两句话。
1: 啊，郭舅请说。
3: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

0: 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怨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1: 臣会一视同仁。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赵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
2: 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0: 哼，够了！
1: 朕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
0: 立即见斩薛仁贵。
3: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1: 我，
0: 国舅，臣在。
1: 你做监斩官。
0: 遵旨。
3: 哼，
0: 退朝。
3: 这。
4: 对，
5: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6: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7: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8: 这，
9: 哎呀，怎么这样啊？
10: 他不像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11: 是啊，
12: 这有点假。

0: 刀下留人呐！走开！薛大哥，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
1: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元帅怀孕，跟我回见。
2: 好好。
0: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省口气吧。
1: 哼，他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孕，走。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千岁，没你们事儿。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好，陈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1: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0: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啊，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1: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
0: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1: 哦，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0: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1: 嗯，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0: 不瞒

0: 就八年吧。
1: 程咬金，
0: 八年不行，八个月总可以吧？
1: 程之坚，
0: 八十天，天价不二。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0: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八十天准不准走？
1: 不准。
0: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1: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八十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0: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2: 原来没有，
1: 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1: 不，除了这个，
0: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1: 说呀！
0: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1: 好，赦赦。
0: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急遍了。
1: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哎，
0: 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1: 你
0: 君无戏言的，皇上，
1: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0: 皇上，八十天期限嘛。
1: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八十天的寿命，下去吧。
0: 哎，谢皇上。
3: 谢皇上。
0: 走走走走
4: 走走
5: 走走走吧走。
1: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6: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5: 啊，陈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0: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问

0: 死，速来一句。
1: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
2: 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3: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4: 这八十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五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2: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3: 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2: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3: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5: 夫人请喝茶。
6: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承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5: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6: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5: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6: 哎呀，哎，对了，还有周青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5: 好，好。我仁贵离开11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7: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8: 哎，
7: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8: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7: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8: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7: 那我替二位送吧。
8: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7: 走吧。
8: 兄弟，买点水酒去。
7: 不行，小人一收你的钱即人头落地。
8: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9: 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进来吧。
7: 哎呀，
3: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8: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3: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7: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3: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8: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3: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见。
8: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3: 赶紧着吧。
8: 哼，谢了。

0: 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1: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0: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1: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2: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0: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2: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3: 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4: 爹，
3: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4: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2: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0: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4: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0: 嘿，
3: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4: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3: 走，还不快走。
2: 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0: 好，不送。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3: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0: 这可怎么办啊？哎，我们劫狱吧。
3: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0: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3: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也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千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
4: 我知道，你跟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
2: 好啊、
4: 不用了。
2: 哎。咱们重新分组吧，
5: 好吧。
6: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啊？
2: 来，嗯，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7: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啊？
4: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7: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4: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8: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9: 少公爷，你放
4: 给我住手！
9: 放了他吧，
5: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4: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5: 住手！
10: 金庸，
0: 参见皇上。什么呀？
5: 参见皇上。
10: 免礼。都退下吧。青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5: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4: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10: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4: 啊，谢皇上奉为揪头小太岁
10: 啊。

0: 这样也赏风啊？
1: 他呀，现在就这样。
2: 国无我事，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您父母。
3: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1: 没什么。
3: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1: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3: 揪头小太岁？
1: 老师不相信吗？
3: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4: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5: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6: 是啊，
1: 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5: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4: 就是啊，
1: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4: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5: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4: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7: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对呀，
5: 对呀。
1: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4: 走，
5: 我也去。我也去。
1: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yeah!

0: 王爷。
1: 啊，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
1: 你在外头喝点水去。
2: 谢了，王爷。
3: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1: 意料中事啊，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
3: 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两月呀。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1: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
0: 他没醒过吗？
1: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要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
0: 嗯，王爷，您辛苦了。
1: 嗯，子弟呀，不以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0: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4: 走。哎。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
5: 好，走。
0: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1: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嗯。
1: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2: 是。

来，快打！

0: 哎呦，王爷，王爷，王爷，王爷，没事吧？王爷，啊，王爷，
1: 你没事吧？王爷，
0: 哎呦，别打呀！哎，
1: 王爷，
0: 王爷，王爷，王爷，他们是一群孩子。
1: 是啊，是秦怀玉之子秦婴啊，王爷。
0: 王爷，没事吧？王爷，
2: 回府。呀！
3: 听我说啊，我们打了那个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4: 对啊，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
5: 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3: 对呀，哎，快快快快快！
4: 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3: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5: 小惩大戒。
4: 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3: 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6: 对呀，
5: 没错，
6: 这不是
4: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3: 对对对，就这样。哎，
7: 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哎，
8: 就是啊，
5: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4: 不行，打铁要趁热。罗正，你来打。
3: 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
4: 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3: 准备好了。
4: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3: 行。
9: 哎呀，大哥，
10: 这些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3: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
4: 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5: 好。我来帮你。
4: 给，
5: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让一下。
8: 来来来，
5: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哎呀，
10: 哎呦，哎呀，大哥，
1: 大哥，
10: 大哥，
3: 大哥，
10: 大哥，
1: 大哥，
10: 大哥，
1: 大哥，
10: 大哥，
8: 大哥，
10: 大哥，
8: 大哥，醒醒啊，大哥，
10: 大哥晕了，
4: 真牛，你把大哥都打晕了。
11: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哎
3: 呀，他能去哪儿呢？
11: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4: 娘，
3: 你这是怎么了？
4: 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3: 快去叫郎中啊！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4: 娘，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3: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4: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3: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4: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3: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4: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12: 我看看。疼吗？
4: 哎呀，疼！
3: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4: 啊？
12: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3: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4: 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3: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0: 荒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1: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2: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3: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2: 就是啊。
1: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2: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4: 哎，别哭了，冤枉他们还小吗？
2: 好人难做，
4: 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1: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4: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5: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你懂出人参牛肉酱发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7: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8: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5: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9: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

0: 人群的养生需求尤为适宜。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更加均衡。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以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的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生育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让这一瓶牛肉酱更具养生价值。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 饭、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浙江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

0: 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出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1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你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所以我们依照食疗养生的理念，又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

0: 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3: 你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4: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0: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5: 真的是酱中精品，营养还不发胖，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晚上加餐呢、也不发胖，特别适合我。
1: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 卖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两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

0: 整整十二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好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3: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2: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7: 长夜将近，明明可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9: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

0: 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婷婷。
1: 哎呀，好疼啊，疼啊！
0: 婷婷，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1: 爹，你回来了。啊？
0: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1: 走回来的呀。
0: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1: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1: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悲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0: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1: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0: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2: 哎，怀孕，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1: 娘，
2: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0: 公主您听我说啊，
2: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0: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2: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2: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0: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2: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0: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2: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3: 是。
2: 我要进宫面圣。
0: 随你的便吧。
1: 娘，儿疼啊。
2: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1: 啊，疼。
4: 很疼啊。
1: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
4: 不管怎么样。

0: 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1: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0: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2: 皇舅，你还记得救多小

0: 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1: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御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0: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愚昧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2: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0: 嗯，
2: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1: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0: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2: 谢皇上。
1: 谢皇舅。
3: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4: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5: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4: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3: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5: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3: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4: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2: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6: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2: 哎呀，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6: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2: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6: 是是，
2: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6: 哎呀，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2: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6: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喽。哦，
2: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6: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2: 哎呀
6: 哎呀啊。
7: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0: 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6: 父王亲王玉的儿子把老臣打了。
0: 来人，赐座。
2: 王爷，
0: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6: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0: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6: 嗯，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0: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6: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0: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7: 传秦英上殿。

0: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1: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恶人写告状啊你！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1: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0: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启奏皇上。

0: 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1: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2: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3: 皇舅，如果你让玉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近不实了。
2: 哦，何以见得呀？
3: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1: 是你打我呀？
3: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1: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3: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1: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2: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4: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1: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2: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4: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5: 罗通，
2: 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1: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2: 哦，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1: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3: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1: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3: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2: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3: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0: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2: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6: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败其罪算了。
2: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6: 臣知罪。
2: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7: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醉晕郡主很可爱啊，是吗？皇上你知道的。
2: 皇叔啊，翠云玉妹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7: 谢主隆恩。
2: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

0: 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1: 谢皇舅开恩。
0: 驸马爷，领晴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2: 遵旨。
0: 退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5: 哎，大限已经过半，嘿嘿嘿，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4: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5: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6: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7: 哼，管他生不生气啊，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6: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8: 皇上还没准奏。
6: 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逼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示威，薛元帅又危在旦夕。
1: 我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是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2: 吁！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3: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来，
0: 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舅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
3: 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帮越忙了。
4: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5: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3: 啊，金莲要小心啊。嗯，
2: 驾
6: 驾驾。
2: 哎，驾
6: 驾。
0: 好样的，好。
3: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7: 急事要面见皇上，
8: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岂容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7: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8: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7: 有劳兄弟了。
9: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

0: 玉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教。
1: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钱，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
1: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啊？
0: 什么？
2: 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八十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0: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哎呀，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哼，
0: 本来就是嘛。
2: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臣的打王金鞭呢。
0: 是啊。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
0: 又何苦借罪挑衅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1: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臣
0: 妇不敢。
1: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0: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1: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朕就替你做主。臣妇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2: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聚。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
1: 如果什么都没有。 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0: 皇上。

0: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1: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0: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
1: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0: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1: 臣遵旨。

0: 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1: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没用的东西。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2: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替朕拿下这个刁门丫头，朕重重有赏。
1: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兴、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哎，
0: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1: 就这么办吧。程老千岁，金莲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3: 程爷爷，你少唬我，我知道。
1: 你是为皇上做说客来了，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
3: 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银
1: 环，你就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3: 娘，你别信他。哎呀。
1: 金莲，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3: 对，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1: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哈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啊，<笑>程
3: 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1: 好了，银环。 你就放心吧，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4: 这好，是，
1: 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
4: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玉总兵已经来了。

0: 参见鄂国公啊。
1: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2: 那是
3: 殷桓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1: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3: 是，殷桓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啊，
1: 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呢，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4: 小心小心
1: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2: 哼，嘿，老黑小心点啊。

0: 国公回来了，大娘，二娘，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屋里说吧。
0: 哦，来了，来了，来。
2: 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又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3: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
4: 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它防寒保暖，
5: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呀。
6: 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7: 它时尚百搭，
6: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着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7: 它。 耐磨耐穿，
8: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800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呐，哎，不成问题。
9: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 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的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3: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1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 2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3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

0: 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嗯、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嗯，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5: 是、
2: 啊、
5: 是、啊、是、
6: 啊。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7: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8: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9: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

0: 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2: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1: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2: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阿姨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的。哎
1: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4: 对呀、啊，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5: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6: 一辈子也没穿个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真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7: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

0: 房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1: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2: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1: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嗯、
0: 好看，
1: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嗯，
0: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3: 是啊。
0: 你们是朋友吗？
4: 是、
0: 啊、
4: 是、啊、是、
5: 啊。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6: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7: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8: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9: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0: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嗯、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0: 阿姨心情怎么样？
12: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的。哎
0: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13: 对呀、啊，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1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6: 一辈子也没穿个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啊、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啊、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啊、
1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1、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

0: 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十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1: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2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3: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长文安排的特务。
2: 饼干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5: 让我替德兴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7: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8: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6: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9: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

0: 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

0: 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当知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2: 相公，相公，
3: 看来我的亲属已尽。
2: 不。

0: 了，
1: 要是
0: 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2: 小姑，你千万不要这样。
3: 哎，哎呀！
4: 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
5: 是。
6: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亦忠义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字。
7: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4: 她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
7: 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4: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
7: 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4: 长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7: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4: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7: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4: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8: 去伯了？
4: 嗯，
8: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4: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党鞭找到了，好，人在马在，人就在。啊，爹，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
1: 来，老爹告诉你，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支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师父。
1: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切切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3: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3: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
0: 爹。
3: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0: 你带我去，
3: 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
0: 爹，爹，
3: 啊！你还敢还手？
0: 不敢，孩儿不敢。
3: 那你给我站好。

0: 我打你！我、
1: 哎、你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0: 你给我放手！
2: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3: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别打了，
0: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2: 哎呀，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0: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哎、
2: 走吧，快走吧，走吧。
4: 马子鞭还在，爹爹应该不会出事吧？
0: 我非打死你！哎、
2: 行了，行了，
0: 我打死打我！
3: 哎、行了，坐下。你看看
2: 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司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
3: 行了，行了，
0: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3: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我看呐，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0: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2: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0: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1: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0: 嘿，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1: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0: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5: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哎，这。

0: 我们是要见哪儿去呀？
1: 我要见殿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
0: 本王爷只有尚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完了薛仁贵再来吧。
1: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0: 陈忠，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2: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啊？
3: 要不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
2: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3: 他怎么说又被打了？
2: 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打得好！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3: 圣旨，他咔咔把圣旨撕了，他把老臣一拳打的楼梯底下，把牙都跌掉了。他打了为什么要紧呢？他撕圣旨，撕圣旨最痛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
2: 鄂国公。
1: 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皇上明鉴啊！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
3: 跟他一并治罪。尉迟恭，你当面气晕了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说说说。
2: 程咬金，
1: 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3: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1: 对。
3: 哎呀，是啊，程咬金呢？
2: 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啊、哎呀，好了，胡说，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1: 行、啊，皇上，呸你妈的！<笑>
2: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1: 皇上，老臣认为。 薛仁贵是冤枉的，
2: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愚昧，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
0: 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哎，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1: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0: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1: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0: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呢？哎，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1: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0: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1: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0: 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0: 你杀不了了。
1: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0: 今天我就用这个打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2: 对，老黑，老黑，
1: 胡家，你真的要反啊？
0: 哎，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打！

0: 我打死你！安静，安静！你二宝，快快关门！哎呀，阮晴，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1: 你开门！不开！你不开！我开门！哎，老黑，开门！
2: 啊，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亦去。
3: 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0: 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老黑呀。
1: 黑爷，你说你爹啊爹，老黑，爹，二位使之不可啊！
2: 张飞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
3: 二位世侄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可是，
1: 爹爹的尸身……
3: 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
0: 相信我吧，好。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又少了一个呀。皇上，现在关上门，咱就剩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 少一件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国
1: 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哎，
0: 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1: 知道了。
4: 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哎呦，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

0: 里吞的。
1: 啊，你还笑我本王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0: 好啦，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呦，哎呦！
2: 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0: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轩辕贵前面死了。啊！哎呀，
1: 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0: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1: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0: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怎么了？宝琪啊，
1: 娘，
0: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娘，
0: 你们想鸡足银娘不成吗？啊，
1: 娘，
2: 说呀，
1: 我爹死了，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
1: 哎，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呢，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呢，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父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9: 这
5: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

0: 再加上乌云暴月居，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边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1: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呐、啊。嗯，
2: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1: 啊，爱卿请讲。
2: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1: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愚昧，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0: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1: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0: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1: 最后一个。
2: 第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1: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0: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0: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3: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100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4: 哎，你让开你！
5: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一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6: 对，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2: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6: 哎，程千岁，
5: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2: 那我爹他……
0: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6: 有希望
0: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5: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啊、
5: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嗯，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7: 啊！哎呀，相公啊！
8: 大老黑呀、啊，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啊？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啊！
5: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8: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啊！我跟谁打架呀、啊？老黑呀、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0: 赵青，啊，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0: 啊，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1: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0: 不好办呢。
1: 哎，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许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谢大哥，我对不起你。谢大哥，我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谢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穆家参见公主。
0: 周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1: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1: 好。
0: 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驾！驾！驾！
2: 驾！
3: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喝！
4: 来，嗯，来
3: 来来来，哎，吃菜吃菜啊！哎，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4: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4: 你们下去吧。
5: 是。
1: 哎，公主别这样。
4: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4: 啊，参见公主。
1: 免礼。
4: 啊，谢公主。
2: 牢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4: 哎，
2: 那
4: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4: 你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3: 头儿，
6: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2: 但是，
6: 哎呀，去吧，去吧。
2: 走。

0: 人有责。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2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2: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3: 林哥儿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5: 让我替德行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7: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8: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6: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9: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10: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跑跑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4: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4: 老师，不能冒险。
0: 我们跟着黄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5: 我更想借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4: 我会弥补你。
1: 铸就成不朽的荣光。
7: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

0: 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3: 是。
2: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AI 剧航海计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河南举行，会议围绕短剧海外市场布局、本土化创作、多语种分发开展研讨，依托 OPC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打通选题商单产业链路，培育文创人才，推动中原文化 IP 短剧出海，助力本地数字文创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近日AI 仿真人短剧《暗流之下二》银字烫手正式播出，为 AI 短剧赛道带来一次视觉审美突围。剧集围绕银字烫手的核心隐喻，以脏银、断桥、洪水、新桥等意象推进故事，没有直白说教，把连结文化藏进镜头语言之中，实现同类题材的创新表达。在剧集的创作过程中，制作团队重点关注剧情发展和视觉审美，通过超现实的剧本创意与传统舞台的场景设置，以虚实交融的创新艺术表达，让观众在导演设置的戏剧舞台之中沉浸式感受故事氛围。近日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上线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塞上渔歌》取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鹿养的真实实践，讲述在闽宁协作机制帮扶下，宁夏西海固返乡创业青年与福建水产专家并肩攻坚，带领乡亲们在盐碱地上发展水产养殖的故事。作品兼具时代高度、乡土温情与艺术新意，生动诠释了闽宁协作30年奋斗成果与精神内涵，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想宣传、活化主旋律传播的创新范例。近日2026文旅短剧活力城市指数研讨会暨第二届文旅短剧大会作品征集启动仪式在台州举行，活动汇聚了短剧行业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及产业一线的众多专家，深入探讨文旅加短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立足台州本地古城、海洋、和合文化与非遗，推行一城一韵、一剧一品，推动短剧取景地转化文旅打卡点，搭建全国性产业生态平台，推动短剧

0: 创作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推动行业从流量竞争转向价值深耕。今年以来啊，微短剧精品化的政策信号密集落地，层层递进。三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微短剧明确列为新型文化业态。五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启动5个EP工程，锚定全年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从顶层规划到行政部署，再到行业规章，精品化已成为微短剧发展不可逆转的主线。监管趋严，观众审美迭代， AI 技术重塑生产逻辑，多重挑战叠加之下，微短剧正站在转型的关键路口。如何以精品化破局，完成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又如何跳出单纯的情绪消费窠臼，成长为承载主流价值、赋能千行百业的视听正餐呢？今天我们共同探寻微短剧精品化提速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微短剧精品化是中央与地方、政策与平台各方协力锚定的发展新方向。据了解，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市已安排专门扶持资金，覆盖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上线播出、宣传推广、国际传播等环节。红果短剧、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6家平台承诺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
1: 平台方的动作也与各级的政策保持一个同频，特别是头部平台，比如说红果短剧，它从2024年底就成立了果然计划，近2年呀投资了120多部精品的微短剧，并且将这些作品免费授权给电视台或者平台媒体播出，以扩大精品内容的覆盖面。此外呢，红果短剧还推出了多项的激励措施，覆盖不同的创作赛道啊，引导创作者能够进一步的去丰富精品化的方向。
0: 精品化的推进背后是市场逻辑的变化。从 DataEye 剧查查发布的数据来看，2026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超1200亿元，用户规模超8亿，但上半年真人剧新剧累计播放量仅占全部播放量的25%，70%以上流量仍由存量老剧贡献。而同期的 AI 漫剧新剧突破22万部，播放破亿者不足1/1000，说明单纯堆量已经撬不动增长了。
1: 精品微短剧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出路。行业红利啊，现在已经从流量红利转化为内容红利。比如说，根据我的了解，不少精品的微短剧开发周期已经从7个月拉长到12个月。不少公司呢，也开始放弃了短期的暴利回报，换取的是一个长效的口碑、平台的扶持和文旅衍生合作。这种市场逻辑的改变，正在倒逼着他们调整题材结构。那么其中啊，真人实拍所独有的人物情感、真实质感和现场温度，仍然是真人微短剧在现阶段无法被替代的核心优势。
0: 不少人觉得精品化就等同于高成本投入，其实不然。现在不少拍摄基地都建成了民国、大唐、现代住宅、医院、警局等标准化实景，中小剧组可拎包入住。加上 AI 剧兴起后，配合成熟的实拍供应链，真人加 AI 双线布局，让微短剧拍摄更有效率。
1: 如果说产业集群解决的是如何低成本出精品的问题，那么地域文化的融入则是在回答精品如何触达到更广泛受众的问题。比如说，我发现红果热播榜单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用河南话配音的微短剧，观众们的评论也很积极，也很正向。这也让我们看到哈，地域特色不再是微短剧的门槛，反而有可能成为某种记忆点或者出圈的新玩法。
0: 从主管部门的政策框架到省级层面的资金配套，从平台的扶持计划到创作端的方法调整，多方合力之下，微短剧精品化正从行业共识加速走向落地。在这股浪潮当中呢，有一部作品格外值得关注，国内首部全程 AI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微短剧《桃花潭记》。它以明代惊现宣纸传承为故事主线，将千年造纸技艺融入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用 AI 创作的全新语汇为非遗文化的当代表达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2: 父亲毕生的心血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0: 作为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非遗微短剧，《桃花潭记》讲述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潜伏惊现苏家纸坊，与女匠人并肩

0: 破败阴谋，守护宣纸108道古法造纸技艺的传奇故事，以 AI 为笔书写千年宣纸新篇，用光影还原纸中乾坤。
1: 这画恐怕不简单。
2: 清潭映水绿，佳人晒池忙，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3: 放肆！我苏家以纸为业，何故言辞轻佻？
4: 阿志，你家那个书生在街口支了个幌子，正摇着折扇替人算卦测签呢，岂有此理！
1: 夫人，您的儿子
4: 王景明，我留你在纸房山里做工的，不是让你在这里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
1: 快快拿去买米，没饭吃，大家都得饿死。
5: 恐怕商人重打20大板，
6: 此病我等束手无策。

0: 桃花潭记制作团队深入宣纸发源地泾县，跟随非遗传承人从青檀皮采摘、对皮、捞纸到晒纸，逐帧记录108道古法工序的每一个细节。全 AI 流程制作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数字技术服务于文化本真。创作团队反复训练模型，专注呈现宣纸纤维在光下的微妙颤动，纸浆入槽时水纹的自然漾开，火墙烘纸时蒸汽的升腾轨迹。
1: 看来纸又没卖出去。
2: 如今已是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次。
3: 我不光要把原文熟需要恢复出来，还得好好改改纸房的营生法子，刷的时候得横着单向走，免得伤了纸纤维。这次定成，这纸比我爹鼎盛时期造的还要好。
4: 苏纸如玉墨如漆，一笔千秋字不灭，
5: 好纸从不会被埋没。
6: 我州府所有雅徽用纸全从你家定。
7: 阿纸说的对，守诚意创新难，但唯有创新才能让苏家纸真正传世。
3: 好多改良的法子我都想试试，现在苏家我当家。
0: 桃花潭记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特效堆砌与夸张炫技，转而追求清透留白克制的东方审美。剧中 AI 塑造出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古风意境，营造出一个无仙气有烟火的真实古代世界，每一帧画面都像一幅留白的水墨长卷，让观者在静默中感受千钧之力。
3: 绝不能给这贱人！
1: 正是王爷要的秀策啊，
8: 我俩都得死。
7: 阿纸，你比什么都重要。
3: 还记得你初来纸房那日靠在门边吟的那首歪诗吗？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这雪浪轩咱们苏家一定能造出来。
0: 桃花潭记呢，以数字时代的全新语态，让非遗在方寸屏幕间焕发新生。或许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当下的画面有多逼真多精致，而在于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是 AI 短剧从野蛮生长迈向精品化主流化的一次勇敢探路。那么当技术为内容插上翅膀，舞台也终将属于那些用心演绎的人。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啊，是短剧界公认的人气实力派。身为陕西籍演员，他凭借俊朗的外形和扎实的演技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掌声有请青年短剧演员张志伟。

0: 家好，我是演员张志伟。
1: 我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短剧行业的？
0: 短剧行业，大概三四年前吧。嗯，其实也是阴差阳错，然后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们之前合作过很多的一些演员呀，包括同行，他们都会经常会第一句问，你是学表演的吗？或者是你以前那个上大学是不是就学这个科目呀，怎么样？其实我看刚开始跟所有的人回答都挺不好意思的。我说我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是学设计的。然后至于怎么进这一行，其实也是朋友推荐。然后当然自己之前也没有

0: 接触过这方面的培训呀，或者是怎么样，也是自己一点点在摸索，然后一点点成长起来，然后一直坚持的走到现在。
1: 像你之前就比如说我看到你的武打也特别的厉害，武术方面的对吧，然后包括一些才艺，这个是你以前就学的，还是说从事了演员这个行业之后然后再学习的呢？
0: 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

0: 喜欢音乐啊，然后去学吉他，然后学跆拳道，然后学国画，学毛笔。好像我身边很多的那些小孩跟我一起长大的，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吧，小的时候就学这些东西了。天天就是我让我跟我妈说，我说我要学这个，我妈说那你去吧。我说我要学那个，那你去吧。然后我说我要去健身，我说我妈说那你去吧。
1: 你是有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那种。
0: 对，就是对于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
1: 你会怎么去准备角色，或者你在表演的时候对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的内心那种要求？
0: 内心的要求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也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呀，一些比如说这个高手下山，天师下山，这个玄幻类的呀，然后又是道士啊，霸总，然后还有这个律师，还有这些军官，其实我在接到这些，就是你的第一印象去接到这些剧本的时候，我首先在想他应该对这个人设，就是人物小传上他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人设，他高冷不高冷呀，他乐观不乐观呀，他有没有像就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呀，或者是他像一个小狼狗呀这样的怎么样的风格。我在想这些东西如果让我去诠释的话，我想他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应该有他的喜怒哀乐，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他会刻意的去表现出可能性格里的这些极端点呀，然后表现出这个让人觉得啊哇他的这个性格我好喜欢，这样我觉得大家会有共情能力吧。
1: 是，就像你演的那个他璀璨如炬，你当时的那个角色他是坐轮椅的。
0: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其实离你生活非常远的这么一种经历。
0: 其实但是我们的人物小传里其实他不是天生坐轮椅，他是因为工作，然后因为之前一直工作的压力太大，然后导致自己天天要应酬，就是原版小说里边这个男主他一直要应酬工作，然后天天在这些所谓的酒局啊应酬局里天天喝酒，然后之后把自己喝伤了，然后就坐轮椅休息，是这样的。所以他我觉得那个角色其实好就好在他很丰富，真的很丰富，内心很丰富，然后当时也是我们的那个团队包括我们的导演也很优秀，真的很优秀，我也就是在那部剧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 那像你有多少部戏，有没有统计过就是需要脱掉上衣展示形象身材的这种剧占20%啊？男演员来说
0: 占一大半吧。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男演员现在对于形象管理要求特别严，因为很多剧都需要他们去这个秀肌肉啊什么的。拍这种戏之前是不是还要怎么着充血，还是还现场锻炼？
0: 要，当然要。
1: 你会怎么做呢？
0: 就俯卧撑，然后什么那个箱子拿起来就开始充血热身。这个很正常，很正常，拍长剧、拍电影都需要的。
1: 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期待想要演的角色，或者说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类型？
0: 我最想演什么？我想演，小人物，我想演烟火、市井、小贩、路边的人。我想演这种
1: 最真实、最接地气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真实存在的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可能不需要像霸总呀或者怎么样必须西装革履啊，必须坐着，必须端着，不能笑，然后必须要很精致。我觉得这种小人物才是最对我来说是最吸引我的。
1: 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这些粉丝们要说呢？或者也可以谈一谈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有哪些？
0: 最后呢，也是想一直跟支持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觉得角色不管怎么样，我会永远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然后保持一个 学徒的这个态度，

0: 然后去认真的去诠释每一个角色，然后带给大家更好的表演和表现。在我可能我也说不好，或许哪一天就离开这个行业也好呀，或者是继续深耕这个行业也好，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带给大家最好的体验，带给大家最好的观感。
1: 也感谢这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一份热爱，一份坚守，愿志伟继续奔赴山海，在表演道路上绽放更多光彩。聊完台前的演员，我们再去幕后片场看一看。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一部都市短剧拍摄现场，剧中啊既有纠结拉扯的婚姻困境，也有温暖治愈的亲情羁绊，更有鲜活有趣的配角形象，多重看点交织，吊足胃口。话不多说，一起去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3: 森罗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啊，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都市题材。听说在这部剧当中是有迷茫，有不和，有成长，还有双向奔赴，非常的丰富和多彩。而主角的性格张力呢也是非常大的。那到底他们拍摄的是什么样的剧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对话主角，了解拍摄的幕后花絮。走吧。

0: 三二一，走！
1: 来来，去飞帮我的浪费博士队。
2: 来找妈妈。
1: 这哪有妈妈？
0: 太太。
2: 妈妈。
1: 太太。哎呀，哎，看起来太太很喜欢陈红姐。哎，老板哥，要不这样，今天您和陈红姐一块儿带太太玩一场怎么样？对，你不用看到我。
3: 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是，
4: 我饰演的角色名叫陈从，她其实是一个妈妈的职位，对，但是呢，她这部剧比较特殊，就是男女主可能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压力的心理病存在，因为像我的话可能会有依恋、焦虑那种，
3: 在这个人物当中，
4: 对。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可能就是尽可能就是我觉得给予对方多一点关爱，多一点陪伴，多一点理解。
3: 那先说的话我在
0: 把刘明扶来一下。
5: 没问题，我只是看
1: 我听
5: 到
1: 两
5: 句话，我的样子我的心
0: 他说这可以吗妈妈？
5: 对
0: 对对，下面这样好，
3: 你记得对我说可以吗？
5: 快点别钻了，
0: 来三二一开始。
2: 可以吗妈妈？
6: 在这个剧里面呢，饰演的是宗正白，
3: 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的正，而很有霸总的那种气质。
6: 实际上呢，他这个剧呢，他这个人物是一个傻子霸总，
3: 就是人物性格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霸总是
6: 有点不同的，因为他这个剧讲的是这个霸总呢，他是有那个分离焦虑症，然后呢，他刚好是跟女主是有一个互补的这么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剧。就是两边都可以，反正就是两边是相爱相杀吧。
0: 三二一，走。
7: 稍后请发言。第二
3: 题，肯定会有拍摄过程当中的难点，或者让您觉得哎呀挺难忘的地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8: 是这样的，因为这部剧呢，其实男主跟女主啊，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内在核的，跟以往的短剧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哪，他不是一个特别功能性的人物，他就像洋葱一样，我们得一层一层把它剥出来，他最内心的那个核是最让我感动的，他是双那个男女双方啊去奔赴互相救赎的一个戏，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剧透啊，所以说到某些点上嘛，我感觉还是蛮燃的，还是很有期待性的。
3: 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刚刚跟主创的交流之后会让我感觉到他们这部短剧是很有力量的，而且自我的成长和双向的奔赴很打动。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影片当中的短短几分钟的精彩画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日夜的辛劳付出，每一个工种的全力配合。而这部短剧让我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他们台词当中的一句话，爱是最伟大的魔法。那今天的探班就是这样了，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将为您带来一部精品力作，它不止于快节奏的戏剧张力，更在有限的篇幅当中精妙平衡叙事效率与情感密度，让每一段情节都直击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这份精彩推荐。
2: 雨夜乡村婚礼枪声骤起，四名劫匪掳走幼童逃窜，老刑警刘华冒雨追捕，却触发了鬼雷倒在泥地里，一枚警号静静地躺在他的身旁，从此消失。这就是经典的刑侦 IP 重案六组前传消失的警号，开篇便令人屏息的一幕。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将时间轴拨回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聚焦重案六组成立前夕的东安市。那是一个没有天网监控、没有大数据筛查、 DNA 对比更是天方夜谭的年代，破案靠的是铁脚板、走街串巷、一支笔、逐条记录以及缜密头脑的推理研判。全剧共26集，以消失的警号为贯穿线索，串联起了连环爆炸复仇案、矿难骗保诈尸案、幽灵船惨案等一系列的恶性案件，每一个都是从真实卷宗里直接搬出来的。一代刑警会老去，但人命大过天的准则始终在六组传下去。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3: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就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6: 你死之前能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3: 其实船上还有人，至今下落不明。
4: 金子归你卖，警察的命归我。
3: 刘华同志的牺牲和他们也有关系。
7: 哥什么的老上我那儿去，那怎么样啊？
3: 炸死
8: 烈士。
3: 赵氏集团手眼通天的程度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8: 手眼通天是吧？那我们也得查清楚这手到底有多长。
2: 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已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一键搜索跟随六组重回那个靠脚印和逻辑硬啃铁案的年代。警号会消失，但正义永不缺席。
9: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

0: 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好了，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呢，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4: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2期，第10名离婚后我独美你哭什么，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26万。第9名东北话事人，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190万。第8名他不再忍让，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151万。第7名室友退租顺走备用钥匙，我连夜换锁他慌了，累计热力值203万。第6名冰山美女的近身傻戏，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34万。第5名步步登阶，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405万。第4名副总别装了，你老婆要掀桌，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38万。第3名公司扣我年终奖，我不忍了，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25万。第2名50岁爷们闪婚了，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32万。第1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668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

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又有哪些新面孔荣登榜单呢？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3: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70.7万；TOP 二张翅，代表作《渐染》，一家三口在同方二，火热值333.3万；TOP 三颗唇，代表作《再见江爷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0.7万；TOP 四梁思伟，代表作《温柔失控》，破茧，火热值286万；TOP 五杨泽，代表作《将门六叔》，双世为皇，火热值242.6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3万。TOP 二林胜轩，代表作《步步登阶》，东北话事人，火热值322.6万。TOP 三高子怡，代表作《分水之王》，步步登阶，火热值269万。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59万。TOP 五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金婚浓影二，火热值257.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大家都知道评剧刘巧儿唱红了大江南北，刘巧儿的原型叫风之琴。当年如果没有那位骑着瘦马背着公文包的马青天，他和自己的心上人早就被活活拆散。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顺着风之琴这桩往事来看一看，什么叫把法庭搬到大炕头上，把公道种进百姓心里的马西武审判方式。故事得从1943年说起。陇东华池县，风之琴自幼由父亲风彦贵包办许给了张家儿子张柏，两人情投意合，死心塌地地要结为夫妻。风彦贵嫌贫爱富，不顾女儿的反对，又先后将女儿另许给高家南园张某、庆阳财主朱某，多次收受高额彩礼。张家得知后，趁夜色闯入风家，将风之琴抢回，两人成亲。按照旧观念，抢亲可谓犯法，县司法处未细究前因，草率判决风之琴与张柏婚姻无效，张柏之父以抢亲获刑，风彦贵包办买卖婚姻，仅做象征性训诫。风之琴彻底懵了，明明自己愿意嫁给张柏，凭什么拆散？左思右想，他揣块干粮步行80里，拦住了路过巡访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西武。马西武没有让他下跪，也没有说回去等通知，而是先递了一碗水听他慢慢讲。听完哭诉，马西武眉头一皱，根子出在封建包办买卖婚姻，案子判得太草率。他没有回公堂，而是背起卷宗住进村子，帮老乡种地和老乡拉家常，分别去问风之琴、问张柏、问村干部、问四邻，把这个案情摸得是清清楚楚。边区婚姻条例明令保护婚姻自主，风之琴真心愿意嫁给张柏，包办买卖违法在先，张柏抢亲虽不当，却情有可原。择日，马西武在华池县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当众宣布撤销原判。风之琴与张柏自愿结合，符合边区婚姻自主原则，准予结为夫妻。风彦贵反复卖女，违反法令，被依法批评教育，并处以短期劳役。

聚众抢亲扰乱治安者酌情轻判。一对苦命的青年抱头痛哭，当众谢恩，全场百姓掌声雷动，马青天马青天的欢呼声响彻黄土沟毛。此事公开后，马希武总结出了一套办法，走出公堂，深入调查，就地宣判，调判结合，依靠群众弄清是非。1944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首次提出马希武同志的审判方式。同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马希武同志的审判方式社论系统总结。而早在1943年2月3日，毛泽东便亲笔为马希武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回望风之情这桩婚事，改变的远不止一对恋人的命运，他打碎千年包办枷锁，树立的是法律面前讲情理、讲调查、讲民心的司法良心。马希武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执的法不是冰冷的条文，是蹲下来听百姓把话说完，是宁可多走百里路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不屈从一个旧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基因，也是延安精神在法治领域最生动的注脚。不忘初心，法安天下，心系百姓，正义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比如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

0: 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市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多云转阴天，18到2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阴天，18到27度。榆林多云转阴天，13到24度。延安多云转阴天，15到26度。铜川多云转阴天，17到25度。宝鸡阴天转小雨，18到24度。咸阳多云转阴天，19到21度。渭南多云，20到24度。汉中阴天转小雨，21到26度。安康小雨转阴天，20到23度。商洛小雨转阴天，17到23度。杨凌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北京小雨，17到24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22到28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
1: 又是一年中秋时，祝愿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
0: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秋佳节，三秦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共庆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深厚家国情怀。
1: 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欢度中秋。
0: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9月28号开通运营，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中秋时节，宝鸡眉县和渭南潼关的优质猕猴桃与新品种葡萄迎来大丰收，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0: 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上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3枚金牌。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时机发扬光大。今天是中秋，三秦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共庆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共同分享伟大祖国发展成就。
2: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在西安永兴坊，各类非遗文化活动集中亮相，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能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感受国风之美。书本里抽象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皮影记忆，传统民俗真正实现知行合一，文旅育人。
3: 我们刚从城墙上过来，去了解一下之前的历史，让他们把书本上学到的中华传统的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4: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丰富，非常灿烂，我觉得必须要让他从小就体验我们的这种文化。
5: 推出非遗手作、三秦美食、民俗体验等活动，希望通过更丰富、更年轻的表达，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体验中传承，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
2: 国家图书馆四季同读2026年秋季卷发布会暨书香校园行中秋节前在陕西省图书馆启动。陕西创新推出四季同读月游三秦系列特色活动，他们把优质童书阅读和诗画长安、三秦风物、非遗传承融合在一起，让书本里的传统文化变成孩子们可看可学、可感可创的鲜活体验。
6: 将国家图书馆的权威书目依托书香校园行，把优质的阅读资源送到了广大学生手中，把诗词文脉、非遗技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深度地融入到校园阅读场景，引导少年儿童在阅读中感知三秦底蕴，传承文化根脉。
2: 从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春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0: 着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传统节日因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厚重的精神寄托，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西安市新城区新知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早就融入日常。学校依托常年书香校园建设，打造全园全科全场域全时段的育人体系，让阅读育人、文化润心成为校园底色。结合传统节日，开展汉服礼仪、非遗手工、主题研学等沉浸式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感知传统，在实践中传承文脉。
1: 请一些非遗传承人，然后来我们学校做一些，比如说手工呀，做一些阅读报告，一些实践性的活动，然后来了解传统文化，让我们增长知识。
2: 我们学校在每年的传统节日都会开展很多有意思的非遗手工，比如今年的中秋节穿上了汉服，认识汉唐两朝的汉服文化。一些非遗手工让我们懂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3: 把漂亮的汉服穿在身上，把我们的草木染制作出来，更多的是一种体验，让孩子通过玩儿，从做中学，从感受中，从体验中去更好的去了解感知传统文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尊崇热爱中华文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校园里，孩子们在体验中亲近传统，在快乐中感知文脉。走出校园，文化传承同样要在基层扎根，在群众中生长。从书声朗朗的课堂到烟火气浓的社区，传统文化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人们在一系列民俗活动中欢度佳节。在西安市新城区民工社区，社区工作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传统科普、文化宣讲等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悟民俗风情，厚植家国情怀。
4: 传统文化是咱们民族的根和魂，我们退休的老同志也愿意发挥余热，多参与，把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5: 基层是文化传播凝聚民心的前沿阵地，民工社区依托节日节点，组织辖区的党员群众开展接地气、聚人气的传统文化互动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体验民俗风情，感悟家国温度。同时，我们也要引导更多的群众主动参与文化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6: 我们依托传统节日，策划了展览、市集、体验、展演，把优质传统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搭建群众参与、共享传统文化的平台，激发社会参与活力。
7: 又是一年中秋时，花好月圆人团圆，人们吃月饼、品民俗，参加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共赏一轮明月，赞美幸福生活，共叙家国情怀。
8: 中秋时节，晋陕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季最佳观赏时段，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母亲河奔腾的气势。壶口斗鼓、宜川胸鼓等民俗表演也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陕北民俗风情。在西岳华山，工作人员一边做好游览提示，一边为游客送上中秋月饼，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中秋祝福送给游客，佳节温暖跃然笔墨。
9: 华山奇峰俊秀，山河壮丽，今天登山赏到美景，又品到景区免费提供的中秋月饼，感受到家的团圆与温馨，旅途特别开心幸福。
8: 汉中市博物馆拜将坛馆区，一场以月满中秋、竹韵传艺为主题的研学活动热闹展开，不少少年学子在这里了解中秋千年古韵，学习赏月拜月等传统习俗。
10: 我知道了中秋不只是吃月饼，还有拜月、提灯，古人还会喝桂花酒，特别有意思。在这个月满中秋的佳节里，祝大家节日快乐。
8: 这个假期，西安首届辣辣节主题市集也火热启动，市集围绕辣椒主题打造，除了本土老字号特色商户带来的辣子夹馍、红油涮牛肚等多种关中风味经典小吃，现场还有不少新生代美食商户创新推出了辣椒蛋糕、油泼辣子鱿鱼等美食，吸引游客驻足品尝。
11: 今天也是

0: 见到了许多咱们西安的有关辣子的美食，也确实是吃美了。我也买了一些东西，准备带回家给家人分享。
1: 假期里，一场场文艺演出陆续和观众见面。在商洛，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参评剧目话剧《秦征》上演。剧目以宏大的叙事，再现秦统一之后北域边患、移民石边、修建长城与秦直道的历史故事。
2: 我们看了以后很受感染，秦始皇演的也特别震撼，真正的演出了秦人的威风。
1: 华清宫景区开启为期七天的唐风秋月宴中秋主题文化周，日夜街景动静相宜，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盛唐中秋体验。景区推出汉服走秀、唐国潮演绎等近百场特色节目，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3: 这里的文化底蕴比较浓厚一点，自己去感受一下那种心旷神怡的状态。
4: 包括月满华清、共庆山河以及月饼走你等这些非常丰富有趣的互动的游戏环节，能够让游客在这样的游戏环节中感受到传统佳节的美丽和美好。
1: 今年中秋假期，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策划推出了桂月秋思望长安系列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枫叶红、桂花香中体验不一样的假期。
5: 人到秋中明月好，玉邀同赏亦如何。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唐朝装饰元素非常的亮眼，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感受不一样的唐风中秋。 NPC 互动巡游、手作月饼非遗市集等体验项目接连登场，让这里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演艺、文创、餐饮、国风妆造在这里可看可玩可体验。这个中秋假期，街区以金玉满堂月长安为核心主题，深挖唐代赏月、宴饮、赋诗等传统节俗，对街区景观进行全面秋日焕新。
6: 在这儿感受到了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宏伟，跟对历史的一种深度认可，还是非常值得一来的。尤其是带孩子来这个感受一下我们十三朝古都的魅力，
7: 想让孩子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唐朝文化，看看唐朝的古建筑、唐朝的市井街区。
8: 我们也重点推出月圆人安好的中秋大戏，以玉兔提灯、嫦娥飞天等唯美画面营造浪漫的中秋意境，同时还有李白、大唐幻术师等 NPC 也将与好友互动，通过唐诗飞花令、幻术表演、月下投壶等形式，让大家感受盛唐中秋的市井烟火与诗意风雅。
9: 月满中秋，中秋快乐。
1: 9月24号，西安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上，一场中秋主题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旅客围坐一起，亲手揉搓面团，放入香甜馅料，按压模具，一块块样式精致的养生月饼陆续成型。大家在旅途中感受着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10: 我头一回在火车上过中秋，还能亲手体验做月饼，非常特别的体验。
11: 以传统佳节为纽带，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优秀的民俗文化融入班列行程，使旅程不止饱览山河，同时更能兼具温润厚重的文化质感。
1: 这个中秋假期，西安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电视塔社区举办中秋月圆家国好、石榴花开邻里亲联谊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欢度中秋佳节。
2: 民族团结一家亲嘛，老百姓很贴心，幸福感嘛满满的。
12: 咱们的各族朋友们都聚在一起，其乐融融过这个美好的佳节。
13: 给我们大家今天个免费抓饭，免费吃，热情得很。我喜欢这个西安这边人嘛，
14: 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大联欢，各民族的文艺节目、美食，让大家融到一起，生活在咱们这个社区，更和谐，相互之间更加关爱。
15: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彻底拉近陕南与关中的时空距离，也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为了确保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9月28号顺利通车，西安东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系统做最后的调试。
16: 针对西康高铁的即将开通，日均开行联调联试列车14对，在每日联调联试过程中，我们记录好各项数据，协调好各部门，做好联调联试的工作，保证西康高铁的顺利开通。
1: 假期

0: 期间，针对中秋客流叠加新线联调联试运行试验的双重保障任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紧盯线路设备状态、列车运行动态，精准统筹既有线运输与新线试运行衔接工作。同时，铁路部门优化客运组织方案，增开人工售票窗口，配齐售票岗位人员力量，全力做好旅客票务办理工作。在服务台以及三区一市重点旅客候车专区增派工作人员，落实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帮扶，提供全流程贴心服务。
1: 针对站台旅客大上大下组织难度较高的乘降作业，以及同台车短暂停的通过车，在检票口、站台、出站口等关键环节，引导旅客有序排队、有序乘车、有序出站。
2: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依托我省优质技能资源设立陕西主题展馆，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中国西电集团、中航西飞、秦腔古法装造技艺非遗项目纷纷亮相。本次展会陕西馆以技能赋能制造、匠心守护重器为主题，立足我省雄厚的工业科技实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色非遗与乡村产业，打造集成果展示、实物模型展演、非遗活态表演、互动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空间，向世界展现陕西高技能人才建设成果、大国重工实力、传统非遗匠心以及乡村技能产业发展成效。其中，陕门头啾啾大秦锯木 3D 实物打印、宝鸡张兴非遗社火脸谱等项目入选上海2026年世界技能博览会百工级技能市集精品展示序列。
3: 我省宝鸡眉县渭南潼关优质猕猴桃和新品种葡萄迎来大丰收，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
4: 我手上的这颗猕猴桃果形饱满，色泽鲜亮，那在我身后果农们也是正在忙着采摘我们新鲜的猕猴桃。
5: 今年的亩产大概有3000斤，
4: 对，
5: 现在的定的是1斤是7块钱。
4: 你看呀，一颗好的果子就能卖上好的价钱。那我们都知道一颗好的果子种植端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果园是怎么样种出这么好品质的猕猴桃呢？
5: 咱这个果园就是建园子的时候是按照眉县猕猴桃四改五提升这个核心的技术，比如说土壤改良，这一干两麦的树形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嘛，果子的光照比较均匀，个头的话长得也是特别的理想啊，着色也好，糖分和甘物质也高。
0: 宝鸡眉县作为国内猕猴桃最佳优生区之一，陕西百万亩猕猴桃产业带的核心区，今年猕猴桃总产量预计达56万吨，综合产值可达72亿元，目前市场占有率超30%，覆盖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和80%的中小城市。眉县猕猴桃也远销加拿大、俄罗斯、马来西亚、智利等26个国家和地区。小小猕猴桃已然成为助力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大产业。
6: 这里是潼关县永丰园村的葡萄种植地，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现在身体的两侧呢已经是收获满满了，藤蔓上挂满了色泽红艳的葡萄，这可不是普通的葡萄，而是葡萄中的贵族妮娜皇后。听说呢，它既有清雅的花香，也有清甜的奶香，还有浓郁的红酒果香，口味和品类呢远超普通的葡萄种类。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果实缀满大棚枝头，这是种植户张红选一年来辛勤耕耘换来的丰硕成果。
7: 咱们这个是5亩地建了8个棚，1亩地下来的产量就是有个2000斤左右。
6: 凭借绝佳的品相和独特的风味，这片葡萄园的妮娜皇后葡萄还未完全成熟，就早早吸引了收购商预定采购。现在在我身侧呢，是正在装箱的一部分葡萄，经过精心挑选，颗颗红润，果穗整齐，满满当当装满了果筐。
8: 咱们陕西这个妮娜皇后的品质，我们还是满意的。我们订了几个园子，我们是照着标准采和农户达成协议，农户也还是很满意的。
0: 一年来的首次试种便喜获丰收，打开销路，让种植户张红选对特色果业发展充满信心。从传统农作物、普通经济林到高端精品水果种植，引导农户主动转型，调整种植结构，大胆创新，引进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特色果蔬品种。也正是潼关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小水果助推。

0: 群众增收的生动缩影。
1: 月圆中秋，情满天涯。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场里来自中国的月饼、粮油、特色食材琳琅满目。扎根当地多年的陕西安康人陈国军，在异国他乡延续着中华传统，讲述着温暖的中非友好故事。
2: 我们中国过节你知道吗？
3: 知道。
2: 是吗？
3: 是。
2: 过什么节啊？
3: 中秋节。
2: 中秋节。哇，你中文厉害呀！
3: 啊，谢谢。啊，谢谢。
2: 你这菜都是卖给我们中国同胞的是吧？
3: 是是。
2: 哎，以后有机会去我们中国玩。
3: 好嘞。啊，可以。
2: 好嘞。
3: 嗯，好嘞。
4: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卢旺达市场，随处可见中国元素，空运而来的各式月饼、地道的中式美食，让在海外的华人同胞在他国就邂逅熟悉的家乡味道。
5: 中秋节你送了几个月饼，送过来了，送过来的月饼啊。
6: 哇，这老板哇塞，郭师傅大气啊，谢谢啊。
5: 送过来的是国货啊，
6: 这是咱们中国的国货，空运过来的。嗯，谢谢啊，谢谢。
4: 陈国军是陕西安康人，当地人都叫他老陈。十多年前他来到埃塞俄比亚，在这里闯出了自己的事业，还组建了温馨的跨国家庭。他的妻子森奈熟知中国传统节日，还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夫妻俩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中国超市。
7: 挺多中国东西，好多中国人来去买中国人吃。
4: 一隅小店，方寸烟火，藏着万里乡愁。今年八月，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来到这里采访时，与陈国军的妻子偶遇，淳朴真诚的一家人让采访团成员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
7: 啊，你的老乡来我的饭店，你看，
8: 你好，
9: 老乡好，
10: 你好，我现在在，埃塞俄比亚。
7: 我特别爱他，他身体特别好，他会去那个地方是，他们没有其他东西，他给他其他东西，没有房子他盖房子。
4: 平日里，陈国军坚持拍摄短视频，记录一家人在埃塞俄比亚的生活，向世界展示真实的非洲美好的中非情谊。全网收获近百万粉丝。热心公益的他，还常常驱车前往埃塞俄比亚偏远原始部落，为当地贫困民众送去食物、衣物，主动帮扶弱势群体，用微薄的力量默默助力当地发展，以平凡善举续写中非民间友好佳话。
11: 我们陕西所有的
12: 乡亲
11: 乡道们，
12: 中秋节快乐！来，干杯！
11: 干杯！
13: 中秋佳节，月饼、鲜果成为市民置办团圆礼的主角。记者在西安一些超市农产品市场看到，今年月饼市场简约务实，鲜果供应充足，重实惠、轻包装、理性消费成为今年中秋市场的鲜明特点。
0: 在西安南郊一家超市的月饼专区，不少顾客在挑选月饼礼盒。月饼专区主打简约包装，一些低糖低油的月饼受到大家的青睐。
14: 还有那种米月饼、法式乳酪的，都喜欢选这种新品，就这个卖得特别好。
0: 记者注意到，月饼专区的月饼在包装上都比较简约，价位多集中在100元左右及100元以下区间，既简约大方又经济实惠。
15: 就多了一些品种，就是低糖的，还有一些健康的。现在这个就是越来越经济实惠了，价格也能接受，包装也还比较轻奢风格。
0: 在西安一家农产品市场，记者看到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还真不少。针对市民集中采购高峰，商家提前启动货源保供预案，从陕西本地及全国多个果品主产区直接组织货源备货，目前市场供应充足。
16: 提前备货，采购了榴莲三竹、猕桃16，今年的订单明显增多。
17: 本地的猕桃呀、石榴呀都很新鲜，全国各地的时令水果、蔬菜都能买得到，而且价钱非常实惠。
18: 市场出台保供激励措施，鼓励商户稳价经营，同时畅通物流通道，保障车辆快速进出厂卸货，确保各类农产品源源不断供应西安及省内市场。
0: 在保障货源供应的同时，市场强化进场查验、抽样快检、溯源登记，对果蔬农残、肉品检疫证明逐项核查。
19: 我们加大节前抽检频次，24小时开展农产品快速检测，所有进场货品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守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关口，让

0: 群众买上放心食材。
1: 中秋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我省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2: 今天

0: 在成渝、沪杭、北京、太原方向增开夜间高铁15列。
1: 双节间隔仅3天，双节连休错峰出游特征明显，探亲流、旅游流、短途客流叠之交加，客流呈现多波段、大流量、持续性强特点。
0: 民航方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2737架次，运送旅客41万人次，假期设为2天，单日客流量预计约14万人次。据统计，国内旅客主要前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国际地区旅客出行热门目的地集中在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公路方面，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总流量将达到460万车次，日均153万车次，是平日流量的1.1倍。
2: 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上继续稳定发挥，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3枚金牌。
0: 9月24号，在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公开级2000米4人双桨决赛中，陕西运动员欧志伟和薛浩、张秀丽、母小龙组成的中国队以5分46秒03夺冠。决赛中，中国队迅速抢占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全程紧逼，4名队员配合默契顶住对手反扑，最后250米发力冲刺，率先撞线，领先第2名印度队1.87秒，乌兹别克斯坦队获第3名。第20届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姿个人决赛今天结束，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刘宇坤发挥出色，夺得这个项目的金牌。刘宇坤和队友盛礼豪、张长红组成的中国队，在当天稍早前进行的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一举夺冠。我省运动员刘宇坤在本届亚运会上已收获2枚金牌。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融媒节目，将于9月25号20点、21点25分，分别在陕西都市青春频道、陕西卫视播出。节目以唐代人打开8月15的 N 种方式为主线，分为问月、见了就见了、诗从长安来、月下独酌等多个篇章，沿着西安乐游园、曲江、大明宫、朱雀大街、大雁塔等著名唐诗地标行进，将唐诗文化与城市地标深度融合，跟着唐诗打开长安赏月地图。八方来客双城互游周末游陕西宣传推广活动9月23号在宝鸡启动，活动聚焦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周末跨省游新潮流，推动陕西做强黄河文化旅游带，提升渭河文化旅游带，培育汉江文化旅游带，打造秦楚文化、秦蜀文化、丝路文化等5条廊道。2026年陕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近日在榆林举办，晚会融合陕北民歌、情景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为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的文化大餐。节日期间还将举行特色活动、农特展销等，让广大市民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欢度佳节。
3: 时至中秋，从田畴村社到叠翠峰峦，三秦大地浸润在温柔月色和落日晚霞中，铺展开一幅团圆温馨的中秋画卷。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

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

0: 关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5: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1: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0: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

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食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1: 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2: 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3: 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4: 硝酸甘油片。
3: 十元。
5: 我们是为了党国苍老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6: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董事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3: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
0: 请吩咐。
2: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2: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3: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
3: 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啊？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

0: 解释，我加班去了。
1: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0: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 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
2: 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2: 太钢号军舰呢？

0: 飞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
1: 万经理，
0: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2: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3: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2: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3: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行，部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3: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2: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3: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2: 是。

0: 辛苦辛苦啊！
1: 李站长，
2: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2: 这边请，这边请。
1: 好，谢谢。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2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0: 这伯劳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1: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呢？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2: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阿尔廷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事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阿尔廷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师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3: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4: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3: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听你了，我去勘察一下宴会厅。

0: 问问什么情况。
1: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2: 是。说在这等
0: 开车。
2: 哦，
0: 闯过去。
1: 让我去，让我去。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我们是为了党和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
1: 哎，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长啊，
2: 客气客气。
1: 嗯，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2: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3: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嗯，
0: 哎，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哼。那是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
1: 不客气。
2: 顾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了，都写着呢嘛。嗯。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2: 哇，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1: 哼，是啊。嗯，李站长，嗯，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2: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哎呀，
3: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好险。
3: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3: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3: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3: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1: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1: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
2: 那是那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

0: 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对吧？哎呀，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1: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太康号，是因为太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2: 车你们追到了吗？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
2: 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3: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
2: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0: 你去查一下，
2: 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3: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赶紧去吧。
3: 多长时间了？
4: 7点半来的。
3: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共电话，打给金属，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4: 行，我这就去。

0: 人已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半岛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半岛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假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走，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香港几点？

0: 我有件事情想给你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但毛七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啊！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嗯，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的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防火，人人有责。 泽，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独立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

0: 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3: 林哥儿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5: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6: 魏邦知道，
5: 让我替德胤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个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5: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6: 黄包车，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8: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9: 老师，不能冒险。
10: 我们给人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1: 我更是要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12: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
6: 月熙，
9: 我会弥补你。
0: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3: 长夜将近，民怨破晓，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啊，
0: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2: 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是，
0: 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3: 一定还有不少人忙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

0: 余队长，怎么着？张翔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先生，莫奇先生，李部长已经被其他人认过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了。哎，
0: 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1: 我没有。
0: 你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
1: 不是。
3: 走，慢走，慢走，慢走。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司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司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我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谢谢，那你去休息吧。

0: 里。
1: 大佬器重光临，余勋不胜荣幸。哎，
2: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姑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3: 林格尔啊，
4: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先生，不好意思，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1: 不好意思。

0: 老师，快查。
1: 叶欣，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4: 有没回碰到雷？
5: 哦，

就他吧，帮我包起来，谢谢。

0: 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笔。
0: 什么 6？MI6，
1: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
0: 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
1: 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于公办了差事，取了军员，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2: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3: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古脸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虎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1: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托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2: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副核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
2: 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空出席并讲话。
3: 小啊，
4: 你怎么回来了？
3: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4: 魏方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这么高跳下去，
3: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3: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4: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3: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4: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3: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4: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3: 我会仔细考虑的。
5: 时值金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

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

0: 东京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1: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2: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3: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
1: 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以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哼，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是，太遗憾。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好的。最重要的。
1: 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情报信，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切勿中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1: 好。另外。 请转告蒋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0: 累了吧？
1: 还好。
0: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1: 谢了，小千，慢点。
2: Good evening.
0: Evening.
1: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3: 是啊。
1: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3: 这么贵？
1: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3: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3: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3: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1: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1: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馆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3: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5: 大海好静，
3: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5: 妈妈在唱歌，
0: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4: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5: 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冷，江水很清，
1: 就等你呢。
4: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1: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4: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再加过？
5: 那是我感动脚下有。
1: 对不起，阿美。是我忘了，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上一定
4: 还有，我不想失约。巷口一定会有灯。

0: 会重逢，会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们买票？
2: 会重逢，
3: 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海浪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3: 都有。
0: 如儿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就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3: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4: 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3: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5: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心，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
1: 福建省 RE8 城进口近28亿，同比增长6.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32%。今年前8个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截至9月21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60天。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通航城市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等18个国家和地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兰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日前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驶向巴西维多利亚港。
0: 近日，西安市贸促会联合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在西安举办路演活动，促进西安企业深度链接中东市场，在迪拜设立面向能源、先进制造及科技型企业。
2: 本次活动吸引西安能源、先进制造、科技领域近200家企业代表参会，与会各方围绕企业全球化布局、中东市场开拓开展深度务实交流，现场形成多项合作共识，为西安企业依托迪拜支点链接中东市场、辐射亚非欧区域开辟了重要经贸路径。
3: 西安在硬科技制造、跨境电商、文旅商贸等领域积淀深厚，中东市场在能源基建、数字经济、高端消费等领域需求旺盛，双方合作的契合点十分清晰。
4: I think there are multiple ways.
5: 我们现有1071家中国会员企业，而双方仍有巨大合作空间。我们这里也有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中心，也正在谋求进一步扩张。这一发展进程离不开西安这类市场和地区的参与。
2: 活动现场举行签约仪式，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与西安市贸促会、迪拜多种商品交易中心、银天中国中心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创园创新驱动发展办公室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开展企业对接互访、经贸信息共享、项目推介，共同服务能源、先进制造、科创企业开展跨境布局，构建西安迪拜长效经贸合作机制。
6: 协会发挥桥梁赋能作用，推动企业的出海，主要以搭建出海联盟、整合法律、金融、外贸资源、开展海外市场培训、对接迪拜 DMCC 等境外机构，促成供需对接。下一步，协会将持续链接海外资源，助力企业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
0: 经贸与学术交流不断深化，文化领域的互动同样频繁活跃。近日，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100多名师生走进西安《帝国密码：秦始皇陵 XR 体验展》，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触摸中国文化，开启特色文化研学之旅。
2: 这次研学结合了实景游览和数字体验，中外师生在实地参观兵马俑的基础上，通过 XR 技术补足现场场景无法完整呈现的陵区布局和历史细节，在沉浸式体验中直观了解秦代工艺技艺与历史风貌，深化对秦文化的认知理解。
7: 世界各地的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中国文化，是他们构建完整全球认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方式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更多可能，让秦文化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2: 据了解，该项目持续创新研学体系，推出非遗拓印、考古体验等实践课程，打造沉浸式实操化复合型研学模式，用新潮的数字方式让文物文化活起来，也为中外青年文化交流搭建了新渠道。
0: 近日，2026年秦医秦药三秦行首站活动在铜川开启，活动落地药王故里，通过名医免费义诊、中医药特色市集、百业

0: 药王孙思邈等一系列活动，让大家近距离体验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来自陕西全省的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省级名中医齐聚同川，为大家免费看病问诊，普及养生知识。
1: 所有的中医人都要继承药王孙思邈的大医精神的医德医风，要精研医术，再读精简，不断地提高自己临床的诊疗水平，为山秦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
0: 中医药大集也同步开摊，现场设置了八大主题展区、50多个展位，汇集了秦药产品、中医药文创、养生保健等各类特色展品。各地中医药企业、医疗机构纷纷亮出特色产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群众边逛边看边学，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2: 我们的一个中医的一个辅具和一个院内的一个制剂和一个我们的文创产品一个展示，主要目的是对于咱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学术思想的一个传承和一个对产品的一个延伸的一个开发和成果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情况。
0: 此外，活动还举行了庄重的拜谒药王孙思邈仪式，在场人员集体向药王塑像敬献花篮，诵读《大义精诚》经典段落，同时为文化传承代表颁发聘书。
3: 所以呢，我们作为名中医以及学术传承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搞好咱们省的中医传承，把我们陕西省中医药的发展推向更新的一个台阶，为中医陕西省中医药的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秦医秦药三秦行是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为深入推进秦医秦药惠民实事落地生效，首次策划主办的年度中医药推广活动。首站落地同川后，将陆续走进全省10个地市，各地将结合自身特色举办形式多样的中医药活动。9月22号，第二届927中华土鸡节、中华土鸡华山论剑主题活动登陆西岳华山之巅，融雄奇山岳风光、中华美食匠心技艺、乡村振兴产业实践于一体，一场别开生面的美食文化产业盛会在华山之巅盛大启幕。
4: 本次活动跳出传统厨艺赛事的竞技逻辑，以国民文化 IP 华山论剑为核心创意，邀请鲁、川、粤、淮扬、闽、浙、湘、徽八大菜系的顶尖名厨齐聚山巅，以鸡为媒，以味会友，打造了一场融合武侠氛围感与中华饮食文化的特色美食盛会。
5: 其实在不同的地区养鸡的都是我们的老百姓啊，那么它已经是乡村的一个就是致富的产业，所以我们宣传好土鸡文化，也就是为了赋能我们产业的发展。
6: 那中华土鸡推广成立以后的话呢，又联合了这个像餐饮界还有商超渠道还有我们的行业协会政府科研院所就整个这种链条呢，我们是进一步的打通，所以呢，这个在产业链上也是实现了一个融合。
4: 本次活动通过这场华山之巅的风味相会，唤醒大众对中华土鸡本味的记忆，让更多人看见本土优质土鸡品种，读懂藏在日常饭菜里的饮食文化根脉，让传承千年的乡土滋味继续活跃在当代人的餐桌之上。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唱一唱花想容，春风不见露华浓。
1: 露红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2: 烟云似卷天无合，清风吹空月疏波。

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的中秋夜，我是麦子，此刻我正坐在一辆花车上，行驶在西安。1300年前，这里是长安。长安的夜，李白看过，杜甫看过，白居易看过。

0: 张九龄也看过，他们在这里写下长安一片月，写下天涯共此时。那么这些诗句呢，从小我们都在读，但是今夜当我行走在西安，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不是诗选择了长安，而是长安的月光值得被写进诗里。那么今夜就让我们跟随着这列花车，从街巷到非遗，从文物到节日，陪伴大家一起过中秋。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有特别的几位来宾会伴随着我们这列花车跟大家一起过中秋。我们首先要隆重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余公哲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的我们的著名的文史的学者，还有我们的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陈庚，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陈庚，我在长安大道上向大家送来流动的中秋祝福。
0: 是的，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长安处处有故事》的作者高大哥高宇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高宇，谢谢麦子。
0: 特别，我想问问陈庚，是不是第一次坐这个花车，什么感受啊？
1: 对，我觉得很飘渺，就是周围的一切都在流动中，特别有中秋的氛围，而且我还有了一种当年贵妃和玄宗从兴庆中坐隔道往曲江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巡游长安的感觉。
0: 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伴着晚风，非常的凉爽，一步一景。那么我们的三位大咖老师，那一会儿也会有一些神秘嘉宾，不要走开，我们今天晚上陪伴大家会度过一个特别难忘的中秋节。
3: 对，
0: 那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余教授，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啊，其实一年四季每个月都有十五，为什么要定在8月15？哇，
3: 你这个问题啊，其实坦白的说，首先一个，中秋节就是诞生于唐代，所以唐诗当中呢，就曾经发出过跟你这样一模一样的一个疑问。
0: 那为什么要叫中秋？
3: 这个中秋啊，其实咱们在唐诗当中看一下，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唐人最喜欢用的称谓还不是中秋，叫什么呢？就叫8月15夜。
1: 是的，在唐朝，中秋节并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节日，也没有中秋节这个名称，唐人都是叫8月15日。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很奇怪的这样的诗的标题，叫8月15日夜横亭赏月。
3: 对，
1: 就是他要把日和夜连在一起用，因为8月15日是一个名称。
3: 也就是说，中秋节呢，咱们这么说，这个正式的名称可能要到唐朝以后。
0: 就是您研究唐代生活多年啊，我想问问，就是唐朝人在8月15日这一天，他们会怎么过呢？
3: 中秋节的雏形在唐代出现了，它的很多的风俗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我们现在一到中秋节，我们就要吃这个月饼，
0: 月饼，
3: 我们要讲这个团圆，团圆在唐代这是有的，但是对不起，没有中秋节的月饼。这个是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啊，来看着，
0: 看着很像西域的一种饼啊。
3: 这个就是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宝相花纹糊饼，说白了就是古代版的一个烧饼。唐代没有这个月饼。那么吃月饼这个风俗什么时候起来的呢？要一直晚到明代，明代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了这个风俗。那么唐代的时候有没有8月15的节令食物呢？其实坦白的说，蛛丝马迹可能也有，因为啊，有一个这个古代时期的人，他叫陶谷，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清漪录》。在这里边他提到了，他那个年代流行一种8月15的节令食物，叫做完月羹。这个家伙要我说，这个家伙就是太懒，他都写到这儿了，他也不写那玩意儿怎么做。
0: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陈庚，如果用一首诗来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中秋夜，你会选择哪一首？
1: 我想选刘禹锡的《8月15夜桃源玩月》，晨钟见月心亦闲，旷世清秋仙府间。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节日里，中秋节是最有仙气的那一个，它让我们每一个凡人，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从日常的柴米油盐的琐碎中脱离出来，来进入一种雅境，进入一种仙境，进入属于月亮的浮想联翩的境界。而这也正是唐诗的境界，飘渺

0: 岛清美，旷达高远，
1: 诗意相伴，继续启程。那刚才我们这个于老师说到这个玩月羹啊，我特别想拿出来让于老师来品鉴一下我的这个玩月羹正不正宗。
2: 好嘞，
1: 来
2: 啊，你啊啊
1: 哦，您看看这是不是正宗的玩月羹？
2: 好嘞好嘞，啊，我吃了，你这是醪糟吧？
1: 是醪糟，醪糟上面还有这个、
2: 撒了桂花。
1: 对，
2: 这倒是应景的啊，8月15应景的啊。还有这是糯米圆子吧？糯米圆子，
1: 对，
2: 糯米圆子。是这样的，玩月羹呢，古代并没有记载下它具体的这个做法，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桂花醪糟，然后再配一个这个糯米丸子，我觉得也完全应景，可以把它当做玩月羹来对待。
1: 啊，
2: 玩月玩月嘛，也就是赏月时候吃的东西。
1: 您我们来品尝一下。
0: 谢谢。
3: 好好好，
1: 于老师，这个吃的过程里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倒没有，因为还是那句话，连这个玩月羹的具体做法都没有流传下来，那就更谈不上这个提到这个吃法。

0: 八月十五二夜，盆庭望雨节雪，唐·白居易。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行远别。今年八月十五夜，盆浦洒头水关前。
1: 今天晚上我们要聊到

0: 的第一个篇章呢是《唐诗·岭街巷》，聊聊唐朝人生活过的地方。那在这里，我也特别想问一下高大哥，是不是我们唐诗里头的这很多地名都是很多当年唐朝人生活过的地方呢？
1: 是的，这些生活的地方呢，今天甚至有些名字还流传下来了，比如说仙城东郊有个地名叫乐游园。
0: 说起这个地名呢，我们第一时间能想起晚唐诗人李商隐的那首《登乐游园》的唐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直至黄昏。”今天你登上乐游园，还能看到，景色可能跟唐朝不一样了，但是看到的月亮却是唐朝的那个月亮，这是一样的。其实，在朱雀大街上呢，曾经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唐诗，韩愈在闲暇之余看到了初春的美景，然后呢写下了“天街小雨润如初，草色遥看近泉无”的句子。他其实呢是想找他的好朋友张继啊一起来看一下初春的景色，但是张继好像挺忙的，邀请了一下。这个诗呢第一句叫“天街小雨”，这个“天街”就指的是朱雀大街，啊，有个朱雀大街，还有说承天门大街。但是承天门大街呢，今天有一个名字叫广济街。
2: 是，真的是长安处处有故事。于老师特别有发言权啊，因为您是研究这个唐代社会生活多年的专家呀，就是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他们最喜欢去哪里游玩呢？
3: 要说起这个唐朝人的游乐，咱们这么说，唐朝人性格非常的活泼，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时候无论男女都是很活泼的，尤其对女性的那种禁锢和束缚还比较小，所以呢女性跟男性一样到处去这个游玩。唐人的游玩要我说分城内和城外两大体系，要说是城外那就是郊游嘛，郊游诗可是唐诗当中的一个类型。南郊那个地方呢有秦岭，哎呀，那简直是就是长安人的后花园，
0: 跟今天的诗人一样，
3: 人面不知
2: 何处去、
3: 对不对？
0: 崔护的名句，
3: 这就是崔护的名句，写的就是人面桃花，来自于这是写的哪儿？就是游城南，
2: 都城南庄。
0: 杜许，
3: 对，说这就是城南。还有一个呢，就是，西郊，西郊哪个地方是重点呢？昆明池，以及汾河这一带是这个重点。还有一个就是东郊，东郊在我看来好像浐灞，尤其是灞桥，
0: 灞桥
3: 是高频次出现的一个词汇。
0: 对，
2: 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3: 对呀，灞陵伤别。所以说那个地方呢是送别之地，也是郊游之地。唯独有一个郊区少，你发现没有？唐诗当中很少描绘这个北郊，那是什么？禁苑。什么叫禁苑？皇家猎场。平时，你老百姓一般的诗人就没资格进去。另外，如果说城内体系的话，咱们这么说吧，一个，你要说乐游园当年可是在长安城里边的，乐游园是个制高点，然后那个地方又有青龙寺，另外一个曲江池，这也是一个重中之重。唐人娱乐还有一个重点的去的地方，佛寺，这个佛寺不是拜佛的吗？怎么成了娱乐地方呢？那是因为唐代兴起了一种娱乐方式叫俗讲，我们把佛经的故事给大家演出来，于是就有了角色的分工，有了剧情，然后呢还有了这个乐队的这个伴奏，这不就是这个戏剧的雏形吗？这叫俗讲。然后俗讲出现了之后，佛寺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舞台。我举个例子，当时您知道慈恩寺，也就是大雁塔所在的慈恩寺，担负了什么角色？国家大剧院，据说他的俗讲水平是最高的。
2: 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高大哥，有哪些地理位置就是唐诗描述的它是最多的地方？
0: 最多地方，刚才其实于老师讲了很多，曲江肯定是诗人最喜欢写的之一，然后呢慈恩寺也是一个，终南山也是一个，但是说单说数量最多的，我觉得应该是南铁辋川，因为有一个诗人叫王维，专门扎根在这个地方写诗。王维在辋川，他那个地方写了多少诗呢？他有本诗集叫《辋川集》，大概有二十首那个唱和的诗集。但是呢，除此之外，王维还写了很多诗，关于写终南山、写他南铁的景色的，像什么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这些诗。
3: 对，我最喜欢这首。
2: 刚才我们从这个辋川的山水田园，我们来到了曲江池。
3: 对，
2: 我们的于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曲江在唐代有什么样的著名的历史典故呢？
3: 刚才这个小陈也好，高兄也好，他们都说了，曲江在唐诗当中出现频次是相当高的，所以第一它是公共园林，第二还有

0: 相当重要的一点。怎么呢？就是曲江这个地方后来在科举文化当中至关重要，因为啊，曲江宴饮，这就是考试成功的代名词。一个是雁塔题名，一个曲江宴饮，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人生迎来了自己的最高光时刻。
1: 此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0: 对，白居易就说到了他那一榜，十七人中最少年。
2: 那陈庚啊，就是从这个诗句来看，您觉得古代文人在我们唐朝的街巷当中会获得什么样的灵感呢？
1: 我觉得唐代长安有一个笑话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大风刮下来，一块招牌一定会砸到三位诗人。他就是想说，我们唐朝的长安城诗人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非常爱写长安大道。李白说长安大道横九天，这是想写长安大道的长。然后卢照邻说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是说长安大道旁边还连着密密麻麻的各种各样的小道，而且上面跑着贵妇人坐的牛车，跑着达官显贵们坐的马车，是非常非常的繁华的。考古学家考证，我们的朱雀大街有至少130米宽。诗人是非常喜欢在朱雀大街上溜达的，他喜欢在长安的街巷里溜达，因为一方面它确实很宽，有利于写诗；一方面也很可能撞上一个前辈来提携自己。
2: 那用一首诗来总结你心目当中的唐朝的长安城，你会选哪一首？
3: 一首诗来总结唐朝长安城，其中有一句叫做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以王维用这句诗来形容当时长安城上朝的这个情景，也可以用它来形容后来我们所印象中的那个盛唐长安城，我觉得很恰当。
2: 谢谢高大哥。以前读书本呢，总觉得长安的唐风是遥不可及，但是当我今天跟高大哥聊完，跟各位嘉宾聊完，我真的是觉得行走在长安城，感受到了浓浓的长安的烟火气。我们的高大哥带来了一个长安信物，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0: 书啊，
3: 赠给于老师。
0: 我给大家念一下，长安处处有故事，
3: 送给于老师。
0: 好，
3: 雅正，
0: 洗手拜读。

0: 先称量，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重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重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八月十五夜，桃源晚月，节选唐刘禹锡。

0: 今晚的第二个篇章是唐诗里的非遗，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王正老师，欢迎您。那在这个环节，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份长安的信物，是什么呢？好，
1: 这是一个反映唐代故事的包马人物皮影樊梨花啊。您可以，
2: 这个是传说中的人物，
1: 对，
2: 传说中的人物，
1: 对，
0: 啊，还有一个，
1: 这个
0: 狮子，
1: 祝大家在中秋节事事如意，
0: 对啊，太喜庆了，
3: 黄金狮子成高坐，白玉竹尾弹重弦，正好是李白写长安的诗。
0: 特别想问一下王志老师啊，这个非遗在我们唐诗当中是怎么展现的？
1: 就是我们非遗的十大内，几乎你追溯上千年，在唐诗中都有反映。这第一个门类叫民间传说，特别是中秋节，你看有关中秋节的、有关嫦娥的、有关玉兔的非常多。但是1000年前的唐人是享受着跟我们一样的传说。
3: 滇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这个算吗？月亮上有白兔。
1: 所以你看，这个从传说就看，1000年前我们唐人就说着这样的

0: 传说，而今天呢，它通过人的口传，到今天我们还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传承千年，通过人来传承，这是第一个门类。第二个门类我说一个啊，传统舞蹈。
1: 啊，那个白居易写过胡弦女，胡弦女心应弦，手应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

0: 就叫做这个傀儡戏。
1: 对，
0: 因为原来的木偶没有这个词儿，就叫傀儡。我们现在敦煌出土的文书当中呢，还能够看到这个傀儡词，
1: 对，
0: 也就是这个傀儡戏配套的这个剧本。
1: 那王志老师今天还带来什么？其实我看您带了一大包东西啊。嗯，
2: 我再说一个宝贝啊，就说我们再说一个音乐。您唐人，你看他这音乐舞蹈它是不分的，我们就说音乐。
1: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平中国弹箜篌。空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2: 好，这里头还提到乐器，传统乐器箜篌。但是呢，在上千年以前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已经创造了记录声音、记录音乐的方式，这个就是谱。我们现在经常说你有谱没谱，你没谱就没根据，有谱，那你就可以从今天从这个谱上，通过世代相传，感受唐人是怎么吟唱的。特别是我们唐诗，很多的唐诗其实也有一个传播方式，就是通过音乐传播下来。我今天带了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中国的西安古乐它的曲谱。
1: 古乐的曲谱吗？
2: 这个曲谱它是非常宝贵的啊，是通过人们世代相传的。哇，这是一个
1: 曲谱集，我们介绍一下啊。
2: 那么这还有历代艺人传抄的啊，传抄的我们来看啊，这有古谱。哦，在这看。
1: 这个真是跟天书似的，完全看不懂。
2: 这儿有，它呢被称为是唐代宴乐伴奏，就是它是直接传承一阵儿的。之所以我们这个西安古乐能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遗产，它最大的宝贝就是这个谱子记下来了，而且谱子是通过历代艺人口传心授传下来的。你比如说，这和唐诗和唐词有关系的啊，我可以把这个唱两句：车公车，车车公了车，公了车无疑。这么吟唱，我吟唱的不一定非常标准。
1: 对，今天太难得了，我们能看到这个珍贵的伴子谱，听到您现场的这个吟唱、啊、
2: 这就是咱们的国宝，这就是他那个声音的宝贝。嗯，
1: 那特别想问一下于老师，这个唐朝人都喝什么呢？
0: 其实作为饮料来说，在唐朝影响最大的，乃至后来影响了整个全世界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东西。什么呢？
1: 茶。
0: 中国人饮茶的风气，咱们这么说，汉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用茶来入药或者是做菜的这样一个记载。那么魏晋南北朝开始，茶变成了饮料，但是真正普及到全国，成为了全民饮料，并且影响全世界的，这个是唐代。所以茶文化在唐朝是重中之重。
1: 那据说这个唐朝是这个煎茶，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唐朝的这个制茶技艺呢？
0: 唐朝喝茶跟现在的确是不一样的。你要按照陆羽写的《茶经》来看的话，我跟你这么说，我要给您复原一道唐代的茶，您不见得能喝得下去。首先第一个，唐人喝的茶都是茶饼子，有点像类似于我们现在那个普洱茶。然后呢，它要煮，也就是煎，并且煮的过程当中还要加什么呢？要加盐，要加这个薄荷，要加这个橘皮，总之还要加这个胡椒。你有没有发现啊，诸位朋友，我再倒点酱油进去，再弄上几个鸡蛋进去，标准的茶叶蛋配方就出来了，对吧？所以说唐代的这个饮茶它是个重口味，我们现在这种泡茶这种方式，散茶弄进去拿开水这么一冲，这个是从明代才开始有的喝法。所以唐人饮茶跟我们现在是大不一样的，这是唐朝的一个这个特点。

月亮夜张张高，踏清风走长桥，桃花庵照长安，千里万里共团圆，共。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月行解旋唐立碑，孝思不食语，胡作杯与盘，用你摇台经，飞在青云端，闲人垂亮走，归思何团团。

0: 眉头倒也成，温言玉碎灿。
1: 我们第三个篇章《唐诗》里的文物，一件件出土的文物，让我们触摸到了真实的大唐。那么这个环节，我们再次邀请到了高宇高大哥，欢迎你。
2: 今天呢，我们送出的第一个《长安新物》这个金碗送给麦子。
1: 哇，太荣幸了，金碗啊！
3: 对，就是何家村的这风格。
1: 这是我的职业金碗。
3: 对，
4: 这个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的，而且呢，咱们刚才说万国衣冠拜冕旒，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在唐，尤其是在汉唐时期，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很多的物品都充满着异国的这个情调。这个就是一个具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一个器物，
1: 然后而且有莲花纹瓣。
4: 对，莲花纹瓣，而且呢，这种这个六边形的凸起，这是萨珊王朝的这个典型的一种工艺，这在唐代的金银器上是很常见的。
2: 对，第二个信物呢，我们送给陈根老师。
1: 哇，好漂亮。我想走了，我要结束录制，带着回家。我怕一会儿你不给了。
5: 对，跟你的衣服很配。
1: 谢谢，那我就把它系在扣子上啊。
4: 这个送给小陈的这个，这是那个香囊是吧？
1: 是的。
4: 这香囊配美女非常合适，
1: 而且搭配这衣服特漂亮。
4: 对呀，因为当时那个唐代的确有很多的这个侍女，她们身上都会配这个香囊。香囊里边放什么呢？香囊里边放的是这个香药。为了不让香药不洒出来，所以里边呢，它有一个叫长平架，三个环共轴的一个三个环，有点类似于那个原始的陀螺仪的那个结构。现在很多文创商店都有这个东西。
1: 真的，闪立博就能买到吗？
4: 对啊，
1: 这个也是闪立博的吧？
4: 这个估计也是，因为这都是他们闪立博的馆藏文物嘛。
1: 对啊。
4: 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您但买无妨，因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侍女，很多人身上都有这个东西。
1: 那说到我们陕西省呢，是这个文物大省，博物馆大省。我不知道这个于老师最喜欢哪件文物呢？
4: 上官婉墓志算一个。上官婉儿的这个墓是2013年发现的，那个墓啊，在历史上屡经破坏以及盗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文物可以说所剩无几。这里边最宝贵的就是上官婉儿的墓志，这里边我们也知道，网上现在很多女孩子非常欣赏其中的一句话，叫做“千年万岁，浇花送生”。这个“浇花送生”，这个是出自于我们上官婉儿的这个墓志。那么我之所以喜欢这件文物，第一，它补史料之不足。与史料之间的互相印证，而且很有意思，它的很多说法和传世文献是不一样的，但这也就是出土文献的一个魅力之所在。还有一个，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双方不同的表述立场，这是一个。另外它也让我们想到了唐朝文坛之兴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1: 诗从长安来，中秋。
4: 对，诗从长安来。那么上官婉儿曾经有一度就是诗坛之领袖，他的祖父上官仪本来就是诗坛领袖，创造一种文体叫上官体。他呢，继承了家族的这个遗风，本人叫做称量天下。什么叫称量天下呢？曾经有一度，他在群贤坊的四宅，就是大唐诗人们的文化沙龙。男性诗人们无不以得到上官婉儿的接见，然后呢，上官婉儿给他的诗歌点赞，以此为荣，所以把他叫做称量天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见，上官婉儿虽然她是女性，但是她可是当时文坛之领袖，这点连她的妈妈都难以置信。因为据说称量天下这个事儿是她妈妈怀她的时候梦到了一个梦，当时这个梦当中呢，她梦到一个神人从天而降，跟她说，你现在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未来要称量天下。结果生下这孩子是女孩，她妈妈就很失望，说一个女孩怎么称量天下呢？难道神人说的是就是你吗？据说这个女孩咿咿呀呀的回答一句说是，结果没想到这个事儿印证了，果然称量天下。所以刚才小陈背的那个诗，那就是他本人的著作，而且他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另外一个要我说我还喜欢的一个文物，就是何家村出土的那个五马衔杯文音壶。
1: 这里也有诗，
4: 对，
1: 张悦写的

0: 清新献寿无疆，
1: 对，这个张悦写的这个诗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宫廷里的一百匹舞马。什么叫舞马呢？顾名思义，跳马的跳舞的马，也就是说这些马是我训练，然后一听到乐声就翩翩起舞，而且还能从地上把这个盛满酒的金杯衔起来，然后呢献给皇帝，因此这个东西非常的稀罕。但是，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仓促逃命，这一百匹舞马呢就扔在了长安，结果被安史叛军给得到了。得到他的将领是安禄山的手下大将田承嗣，他就是个大老粗，
2: 山猪吃不了细糠，
1: 山猪吃不了细糠，啥也没见过。他把这一百匹马就当做普通的战马留用。嗯，然后有一次军中举办宴会，然后呢乐声一起，一百匹舞马条件反射开始跳舞了。 你知道田承嗣得出个啥结论？完了，中邪了。于是他下令把这一百匹马杖毙，就是给打死。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乱世的时候，不仅人民生灵涂炭，连马也不得安宁，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3: 何家村出土的五马衔枚文英壶看作是什么呢？看作是安史之乱之前大唐盛世的一抹余晖。人到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亦如何？今晚中秋，不如请诸位博物馆老友来我镜中，对诗

月十五也。节选，唐，晏文公。万里无云今朝高，最团圆也。

0: 秋，满溢冰菜，浮不落。遍地水光，你与流。
1: 今晚的第四个篇章呢，是唐诗里的节日，古人的思念和欢喜都写进了一首首唐诗里面。那说到这个中秋节，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可不可以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说呢咱们长安被称作是节日之都，几乎所有的节日都在这里肇始，在盛唐得到发展，以至于传承到今天，习俗非常多。我说一个从胡饼传来的团圆馍嘛，至今我们有一种最古老的饼，是一大树小，象征家长和孩子。这里头呢，这个馍上一定要有雪蒿，这个季节的雪蒿，再趴到这个馍上，象征月宫桂树。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拜月。我们现在你看送月饼都是去了拿到那儿放着就吃了，但是我们古人讲究一直是院子里一个小桌子，那个馍一定要象征月亮，他把月亮的圆，团圆馍的圆，象征人间的团圆。然后吃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必须在现场。如果你到外地去了，那么一定是把你切的那一角用红绫包起来，这唐诗里就红绫饼包起来也挂到这个家里，等你回来吃。处处要体现团圆，而且体验包括这个也有蟾宫折桂的这个意思，所以它里头很多有美好的寓意。
1: 那今天我们在花车上来过这个中秋节呀，这个一开始啊，这个于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中秋的起源，其实在唐代还没有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但是为什么这个月亮这个意象成为了诗人们的共同的创作题材呢？
3: 因为咱们这么说吧，与其说是月亮，不如说是夜晚。夜晚好像特别能触发人们的这个思绪，一到夜晚好像白天的喧嚣，白天的那些烦心事儿也就过去了。我开始思想什么呢？一个可能思想我爱的人，思想我的这个亲人，另外一个呢，我可能还要思考我的人生，我甚至还要上升到哲学层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向哪里去。所以说月亮又是这个夜晚的象征，这也就使得月亮就在唐诗当中，在整个甚至整个中国文学史当中，它寄托了特别的这个情愫。你看多少的这个经典名著和月亮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简直就不用我们列举。
1: 那陈庚，在你的这个众多的诗词积累当中啊，哪一首描写节日的唐诗最打动你啊？
4: 大家会发现我刚才有经常提到白居易，我现在还是想提白居易，因为白居易很生活，同时又很多情，他从跟自己的初恋有绵延多年的感情，也写了非常深情的《长恨歌》。你看他写《长恨歌》，其实一开始他是想批评的，他是想说重色思倾国，对吧？从此君王不早朝，这都是不对的。但是后来他又有了一种同情，他又老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天上人间会相见，那些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他又把自己一颗真心给了他们，就根本看不出他的主题是什么，因为他太 F 了，他 F 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性，就是情感还是拐向了他们俩。所以白居易有一首写节日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非常打动我，说邯郸郡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槐缨，说着远行人。就是他有一种笃定和温暖的踏实，就是凄清中有温暖，我虽然孤身在外，但是我相信我的家人一定在想念我。而且还有一种换位思考，我虽然漂泊孤单，可是我觉得我的家人没有得到团圆，他们也难过，他们也在为想念我而感到遗憾。
1: 袁老师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唐人啊，这个充满了满满的这种仪式感，您觉得这个唐朝人的仪式感是从哪里来的？
3: 说到节日的这个仪式感啊，咱们这么说，你可以注意到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节日最初都是跟祭祀有关，对吧？但是到了后来，大家发现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不缺一种精神，就是人文的精神。
1: 对，
3: 所以呢，我们往往在原本庄严肃穆的这种祭祀活动之余，我们要加进人的这个欢乐进去，所以越到

0: 到后来，节日里边人的比重就在越来越增加，而且呢，欢乐的成分也在增加。放到现在，我跟你说，咱们现代人把这个种精神发挥到极致了。我刚才说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节日都和祭祀有关。你看现在过所有的节，都和一个字儿有关，就是吃。咱们现在中国人一过节，一说要过什么节了，咱们中国人首先第一反应就是，咱们该吃什么，对不对？所有的节我们想到的都是节这个食物，所以这个一句话，吃在我们看来具有一种仪式感，那在古代也有他们的那种仪式感。你比方说，这个正月初一，这天不用说了，大家要祭祖要拜年。那么你比方说到了正月初七人日这一天，大家呢要带这个人圣，等等，正月十五就是看花灯，然后呢，你比方说这个清明节。上巳节等等等等都有自己的这个仪式感。重阳节你还要登高，端午节你要喝雄黄酒。那么这些呢，一方面有古代生活的经验的一种积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仪式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告诉年轻人我们是怎么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没有仪式感的人生，咱们这么说，是轻浮的人生。有仪式感的才告诉我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人生的轨迹。
1: 而且我觉得仪式感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的羞涩和内敛，就是我不用再跟你说我爱你，我想你，我希望你回家，而是我们已经约定俗成了，除夕夜就是要在一块儿。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仪式感也可以表达爱。
2: 我们今天呢就过了一个充满满满仪式感的中秋夜、
1: 啊、对，真的是月亮走我也走。
2: 是，今天看到这个月亮啊，又圆又亮，
1: 对，
2: 让我想到1300年前李白的月、杜甫的月、白居易的月。为什么同样一轮圆月，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却有不同的精神境界呢？
1: 我觉得这就好像李贺写马，李贺有马诗23首，其中有理想，有愤慨，有对帝王昏庸、大臣无能的这种讽刺。所以你看到他表面在写，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表面在写上前敲瘦鼓，犹自带童声。其实每一句都是披着马皮的人，都是在写他自己。那其实诗人写月亮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的古典诗人，你如果要成为大诗人，你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你要真诚，就是你说的一定是你的真心话，就是你那一刻最想说的话。所以他以我手写我心，在他不同的性情、不同的境遇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看到了不同的月亮。你比如李白在政坛，他是不受任何人待见的，那他自然就只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非常深情，从不纳妾，心里只有太太一个人，他自然就会写今夜扶舟月，闺中只独看。
0: 因为这是安史之乱当中，
1: 对，因为我很想和你一起看月亮。那王建他可能就写的是一种飘渺的冷清的情思，就容易写成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他可注意到了一些细腻的东西。其实我很难想象李白去写冷露无声湿桂花，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写自己心中的性情，就是我画的是我眉宇的沟壑和我心底的明光。
0: 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呢，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国力的这个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民族自豪感肯定就得以提升。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我们首先一个表现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这个兴趣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个年轻人。而且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不一样。他们喜欢什么呢？我们是喜欢看，喜欢做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喜欢参与感。所以穿汉服是一种参与感，他们有的人玩香是一种参与感，有的人这个玩古代的这种弓箭也是一种这个参与感。总之一句话，他们需要，他们觉得应该身体力行，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好的一点。换句话说就是他有某对传统文化当中某一项的爱好，
3: 对啊，
0: 把它变成了一把钥匙，
3: 对，
0: 让他打开了传统文化整个的大门，让他走入这个殿堂当中。
1: 用陶渊明的话说叫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0: 对对对，
1: 从小入口进去走进大世界。

0: 不知不觉，我们的花车即将抵达今晚的终点。今夜我们从长安出发，在唐诗里遇见了千年前的长安人和今天的我们。1300年过去了，城市的样貌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总有一些没有改变。一轮明月依然照耀着我们的团圆和思念，一首唐诗让不同年代的人相聚在一起。这里是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今夜诗从长安来，而长安的诗将向远方绵延而去。在这里祝愿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如麦子刚才所说的，我愿意把这首诗送给大家，因为我们中国人几乎所有的节日，我们都追求一个阖家安康，全家团圆。祝福大家，
2: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长安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0: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1: 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2: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快来！
2: 我能救伤的啥？
1: 我看一看，
2: 快上来，快点。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3: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3: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撤吗？嗯，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保守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呀，
0: 大哥，你给我看看，我这看看，
2: 茂林，
1: 大哥，快来看呐！
2: 没完没了，人进来了。
3: 茂林，茂林，你走开，叫我过去。
2: 我过来了啊！
3: 哎，大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1: 哎，
3: 对，
1: 挖开，
3: 弄开算了，
2: 挖开。
3: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哎，
4: 对，
1: 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

0: 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2: 哎，好，
1: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来了，
3: 大伙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好了，
3: 快
1: 走！
3: 快点快点快点！哎，行。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

哥哥。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哎，
1: 谢顿凯尔，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0: 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敌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腾腾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敌，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下嫂拉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凡，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爹去去就来啊！
4: 嗯。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0: 是，
1: 拿枪的不要。
0: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嗯，起开。

0: 这是地道，我地道，阿拉比阿拉布拉阿里。
1: 鬼子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会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又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队。
3: 我去，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

0: 赵局长。
1: 刘飞，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6: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6: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5: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

0: 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吴小敏，我的吴寿兵。
1: 对，不彩屏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咱们这五年背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这些新来的
3: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妮儿，
1: 嗯，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0: 大康哥
3: 啊，
0: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4: 听说呀。
3: 嗯，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呀。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着就进游戏。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久。
4: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4: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三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6: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4: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
0: 哦，
4: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好，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
0: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3: 等等。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1: 区长。
6: 赵区长。
1: 队长。
6: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川宝哥，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
1: 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

0: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1: 区长，
2: 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来，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小张，
1: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小队，怎么开心？快，小队，快快，快点！
1: 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4: 猴子给你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雷，小心！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3: 好。
4: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5: 放起来那还了得？
6: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6: 队长，
7: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7: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0: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错。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0: 哎。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0: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2: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3: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3: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4: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5: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爷，
6: 对，
7: 哦，唐司令，
5: 什么事儿？
7: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5: 嗯，
7: 哦，厉害呀、啊！往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6: 嗯，哎。
5: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6: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5: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6: 可靠？
5: 完全可靠。
6: 走卡，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卡，
5: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霞草，林霞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快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1: 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0: 一定记住。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闺女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立大摆架。

0: 咱们都来了，都来了。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

0: 晚地寒水滑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坚定。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完小年，眼瞅着一年里最喜庆的年节就要到了，老街人开始忙碌起来，家家户户搓起了肉丸，蒸上了年糕。绵延百米的烽火山墙下，一张张红彤彤的春联贴上了门楣，一句句吉祥的话语是老街人对来年的期待和对后辈的祝福。
1: 福建宁德城里的这片老街区名字叫做彭城，人们常用彭城万里来寓意前程远大，想来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对自己的家族和子孙寄予了这样美好的祝福。穿过南门兜的石牌坊，走进这些深幽的小巷，走进这些质朴无华的老街时，细细品味，或许对于这个美好的词汇有了更深的理解。
0: 顺着三渡坳的潮水，经战场西，从南门进入宁德，就是老街的范围。老街总面积0.23平方公里，四周环绕着815中路、南环路、交城南路及环城路，以大华路和学前路为核心，千年老街的沧桑与辉煌在这里交织。有关这座城市沉甸甸的回忆都铭刻在30多座明清时期古老的建筑中。100多年前，一位德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当他登上老街西面的白鹤岭，顿时被眼前山海交汇的景致吸引住，他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2: 福建是83一水1分田，我们宁德呢是83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丘陵，中国沿海唯一高山直逼海岸线的就是宁德。
0: 被险峻的高山和汹涌的大海环绕，历史上

0: 这里一直交通不便，耕地稀少，方圆百里没有一个繁华的街市。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自古以来，渴望走出大山的宁德人，把教育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北宋嘉佑三年，宁德县学文庙在老街落成。为了方便城外的孩子到城里上学，人们在南门内的小溪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大家希望从桥上走出去读书的孩子们都能拥有似锦的前程，便把桥取名为彭城。带着彭城万里的美好愿景，代代老街人走过了彭城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宋朝300多年间，宁德共考取60多名进士，状元及第，父子登科，屡见不鲜。然而，明朝时的一场灭顶之灾，却让数百年的繁华毁于一旦。嘉靖年间，倭寇侵袭沿海，1000多个贼兵趁着涨潮从海上直抵城下。3天后，城门失守，宁德沦陷。倭寇烧杀抢掠后，纵火焚城，宁德城被焚烧了9天9夜。2年后，戚继光率领军队在横屿岛消灭了盘踞的倭寇。为了重建宁德，朝廷派林石方出任宁德知县。
1: 当时因为整个县城已经被夷为了平地，一片满目疮痍，县城里面根本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
0: 林石方痛心疾首，决意带领百姓重建一个固若金汤的新家园。此时的宁德已被倭寇洗劫一空，惊魂未定的人们躲藏在深山，整个县城既没有钱粮，也缺乏人力。万事从眼下事做起，没有什么不能从头再来。他带着衙役翻山越岭，找到躲藏的人家，劝说他们回到老街。1563年初秋，新城墙动工。为了把新家园打造成千秋不拔之基，林石方带着老街人召集了大批优秀的工匠，采集一块块巨石运到山下。大家每天劳作在工地，席地共餐，甘苦与共。第二年夏天，一座更加雄伟、更加坚固的新城墙拔地而起。明朝时建成的城墙一直使用到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92岁的老街居民刘干成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城墙的模样。
2: 这个就是城墙的基地啊，加上城墙内外的这个马道。
0: 建成后的城墙全部用巨石砌成，宽达5米，高7米，周长近2公里，修建有40个炮台。因为城墙像海中的礁石一样坚固，围合起来的形状又很像蕉叶，宁德便渐渐地被人们叫做蕉城。老街所在的南门也有了新的名称永宁。浴火重生之后的老街愈加兴旺发达，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拥有一往无前的底气和信心。
2: 1939年为什么拆掉呢？就是说日本啊侵入中国，啊，为了这个城内的百姓啊能够逃难啊，把城墙啊拆掉。
0: 城墙虽然毁于战争年代，但是一块题为《林大隐重城宁德记》的石碑，依然矗立在白鹤岭山下，述说着老街的往事。也把知难而进、踏实做事的精神留在了这方水土。
3: 读一条老街是从它的建筑开始的，建筑虽然无语，砖木却可激情。老街上不同的姓氏家族把他们代代相传的家族文化

0: 都镌刻在宅院和家庙的砖瓦门楣之上。走进这一座座饱经沧桑的老屋，也就走进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读懂老屋，也就读懂了老街。
1: 清朝时期，老街商贸逐渐繁荣，永宁门内商号连绵，大错至古。大华路上人来人往，车马喧闹，吸引着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置业兴家。蔡氏家族的发展足迹仿佛老街商业历史的微缩版本。蔡家先祖白手起家，在宁德山区种经种茶，历经七代累积，才让后人进入老街读书经商。又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第16代蔡志亮时，靠着经营茶叶和陶瓷积累巨万家资，成为宁德首富。为了传承先祖艰苦创业务实力行的家风，蔡家在老街的乾林路上修建了家庙，并在家庙中设有一座私塾。1913年，6岁的蔡威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2: 从小我祖父就在这个私塾学校里面呢受到良好的教育，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啊、英语啊、数学啊，打下很好的基础。那同时我曾祖父又思想开明，是有爱国情怀的一个读书人，深深地影响了他，让我祖父知道了社会的不公、民生的艰难。
1: 家族长辈的言传身教始终烙印在蔡威的成长过程中。就在蔡威入学的前后，他的外祖父林礼斋在老街上创制出闽东最早的茉莉花茶。他的舅父林振汉刚刚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世界语著作。生活在老街，目睹着长辈们的一言一行，年幼的蔡威在心中立下了远大的志向。1926年，蔡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接受了秘密培训，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奉命前往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台。当时苏区被敌人完全封锁，没有一部完整的电台，没有技术人员，缴获来的器材大多损毁过半，被凌乱地堆在屋角，没人看得懂。然而当蔡威看到这堆零零散散的配件时，他的眼睛却亮了。
2: 他的口头禅是一句话，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因为当时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1: 在老街长大的蔡威深知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从那时起，苏区的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位穿着西装的斯文小伙，围着满桌的零部件日夜忙个不停，饭顾不上吃，整洁的西装上也满是油污。靠着一次次拆拆装装，仅仅2个多月，蔡威和战友们就成功组装出了完整的收发报器材。1932年2月，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向中央苏区发送了一份密码电报。有了电台，被重重包围的苏区便如同装上了一双通达四方的顺风耳。从此之后，蔡威开始带着这台笨重的设备跟随部队转战南北，白天行军，晚上大家休息了，他还要架设电台，侦听破译敌军密电，一盏小油灯陪着蔡威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2: 他为了提神解困，他就是经常用冷水冲头，还要靠吸烟。但是我们的苏区哪里有烟呢？所以他就卷大黄叶、卷芝麻叶，还有荷叶，来代替提神。所以他后面也吐血吐了好几次。
1: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蔡威积劳成疾。1936年，29岁的蔡威常年在甘肃的黄土高坡。此时

老街上的家人还在苦苦等候他回家。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蔡薇离开老街后隐姓埋名，战友们只知道他来自福建。为了让英魂重归故里，战友和家人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寻找。1998年，蔡薇的遗骸回到老街。

0: 红色听风者的故事回荡在家乡的街巷。在战争年代，为扫清世间的不公，许多老街的儿女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第一步，走出了共和国鹏程万里的今天。
1: 白鹤岭古道是当年进出宁德城最重要的陆路。今天从宁德到省城福州乘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没通公路和铁路以前，靠着双脚走到福州最快也需要两天。在险峻山道上走过一代代老街人，他们明白只有脚踏实地才能飞越群山展翅翱翔。
0: 面积1.3万平方公里的宁德，90%以上都是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近700座。直到20世纪80年代，宁德还是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如何摆脱贫困？老街人在思考着自己的明天。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份报告送到了宁德地委。报告是生活在老街的一名水产局科技人员写来的，他的名字叫刘家富。
2: 关于开荒闽东，
0: 当时刘家富正在进行人工养殖大黄鱼的科研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被迫中断。站在老街的高处向东眺望，一望无际的三都澳观景洋海域，繁育着一种中国独有的珍稀鱼种大黄鱼，又叫黄瓜鱼。
3: 这里呢，就是水流最急，大黄鱼产卵这个最集中的地方。
0: 自古以来，大黄鱼都是海洋给予人们的丰厚馈赠。每到4、5月份的鱼汛季节，老街上一片欢腾。观景阳半年凉，黄瓜叫，渔民笑的歌谣，在老街不知传唱了多少代人。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黄鱼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了濒临灭绝的危机。
3: 我心里就很急，后面如果不采取措施，以后黄鱼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就是能够利用我们观景阳的大黄鱼的种源来进行人工繁殖。
0: 根据大黄鱼的生物学特性，人工繁殖极为困难，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刘家富却没有犹豫，他从基础知识学起。一到节假日，他就坐船挨家挨户拜访渔民，向他们请教。经过几年的学习，刘家富终于摸清了大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繁育习性。这种鱼类每个月只有短暂的几小时，会在潮水的刺激下释放出最适合人工繁殖的种源。为了抓住这珍贵的时机，刘家富几乎住在了海上。可就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妻子患病住院，年幼的女儿没有人照顾。
3: 孩子因为当时年纪很小，那我又常年在外面，后面就到处进，同事也进，同学老乡也进。那有一次我出海，出来刚好他患甲，所以说我就给他带到海上去。
0: 那一天，海上风浪很大，渔船上下颠簸，女儿晕船晕得厉害，哭喊着要回岸。而这时，正是采集种源关键的时刻。刘家富咬着牙，在女儿沙哑的哭声中，狠着心，就是不返航。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3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6年努力，刘家富育出了100多尾全人工繁殖的鱼苗。量虽不大，却承担起大黄鱼香火传承的重任。他向宁德地委报告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也述说了自己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让刘家富欣喜的是，地委很快有了批示， 应把网箱养殖珍贵海鱼当作

0: 星火计划发展，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这颗珍贵的批示成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新起点。如今濒临资源枯竭的大黄鱼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中国85%以上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年产值超过100亿元。今天老街人仍然保留着用大黄鱼感先馈赠的古老传统。当贵客到来，热情的主人必然摆上一桌黄鱼宴，这是老街人待客最高的礼仪。老街的小东门有一个做杆秤的老铺，王从伟在这里做杆秤已经30多年了。每到起鱼时节，在起伏不定的鱼排上过秤，如果用电子秤，数字会跳个不停，所以渔民们还是喜欢到这里买传统的手工大秤。
1: 就是卖给养殖户的，一般就是买那个大黄鱼，一个晚上就称上千把蛋。
0: 一杆老秤称量着沉甸甸的大黄鱼，称量着老街一步步走来的艰辛，也称量着今日老街的富足。曾经一度贫困的宁德，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累计脱贫70多万人，人均年收入是30年前的30多倍。而今天的老街静静隐匿在高楼大厦间，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华丽蜕变，也珍藏着代代宁德人的乡愁。
2: 哎，老板，丸子来一碗。
0: 大华路上的江南丸是老街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小小的摊位也是四代传承。
3: 从那个大爷手上做开始，差不多100多年了吧。
0: 质朴务实的老街人用上百年的时光经营着一家小铺，守着一门老手艺。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平凡或是辉煌，老街人从容前行，用踏踏实实的足迹垒出了踏踏实实的幸福。
4: 如今的彭城老街是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一处安静的历史记忆。当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四通八达的道路川流不息时，不妨在老街做一个短暂的停留。这里不仅有先人的足迹，也有出发时的故事，更有这座城市崛起的秘密。
0: 21世纪，宁德进入了飞驰电掣的高铁时代。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通山达海，曾经闭塞的交通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千年古城渴望更大的腾飞。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允文回到家乡，和几个宁德同乡一起创办了一家新能源企业，生产锂离子电池。左允文从小在老街长大，左家是老街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家族之一，有500多年历史的左家宗祠记录着左家先祖的故事，也留下为人处事的道理。
5: 老街人特别勤勉啊，讲究做什么事情都要踏踏实实。往您这边看，这边有这个厚德载物，
4: 还有淳朴勤劳。
5: 对，所以在我们这一代收益非常深。
0: 老街的人和事，点点滴滴烙印进左允文的生命，成为他人生路上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当时新能源产业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宁德，创办新能源企业是一个冒险之举。左允文却想得很明白，家乡需要更大的腾飞，而自己的企业更需要借助家乡发展的势头。
5: 这是我们的
0: 万事开头难，但没有开头，哪有后续的发展
5: 的地方啊？家人。

0: 不理解，当然觉得你现在工作稳定，财富也自由了，担心我们会失败。但是人这辈子，如果再不把这个最先进的产业啊，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引到家乡去搏一把，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了。
1: 在新能源领域，锂离子电池是一个很神奇的产品，小到手机，大到汽车，处处都有它的身影。当时锂离子电池面世仅仅20年，生产中可供参考的经验非常缺乏，同行之间的竞争更是十分激烈。为了攻下一个个技术难关，左允文抱着睡袋住进了车间，带着科技团队24小时守在生产线上。
0: 吃在会议室，睡在车间边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很快，每一项新技术面世，老百姓用到的时候，背后都是成百万的科技大军日日夜夜在辛苦的付出。
1: 经过10年的努力，这个以宁德同乡为主体的创业团队，从零起步，追跑、并跑又领跑。如今，他们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和动力电池销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千年老街鹏程万里的美好愿景，在新的时代已经聚合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我能描绘未来的景象，将来在街上跑的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里头装的是我们中国心，宁德心。
1: 当鹏鸟翱翔于天地，它的视野将是更广阔的山河。巴山一水半分田的偏远小城宁德，用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在山海之间走出了新兴产业领域的许多世界第一。一是开始，是初心，更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山与海曾经禁锢了脚步，如今却带着从一开始的信念，承载着宁德老街千年的愿景，在新的航程上逐梦而行。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AI 剧航海计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河南举行，会议围绕短剧海外市场布局、本土化创作、多语种分发开展研讨，依托 OPC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打通选题商单产业链路，培育文创人才，推动中原文化 IP 短剧出海，助力本地数字文创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近日AI 仿真人短剧《暗流之下二》《银字烫手》正式播出，为 AI 短剧赛道带来一次视觉审美突围。剧集围绕《银字烫手》的核心隐喻，以脏银、断桥、洪水、新桥等意象推进故事，没有直白说教，把连结文化藏进镜头语言之中，实现同类题材的创新表达。在剧集的创作过程中，制作团队重点关注剧情发展和视觉审美，通过超现实的剧本创意与传统舞台的场景设置，以虚实交融的创新艺术表达，让观众在导演设置的戏剧舞台之中沉浸式感受故事氛围。近日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上线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塞上渔歌》取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鹿养的真实实践，讲述在闽宁协作机制帮扶下，宁夏西海固返乡创业青年与福建水产专家并肩攻坚，带领乡亲们在盐碱地上发展水产养殖的故事。作品兼具时代高度、乡土温情与艺术新意，生动诠释了闽宁协作30年奋斗成果与精神内涵，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想宣传、活化主旋律传播的创新范例。近日2026文旅短剧活力城市指数研讨会暨第二届文旅短剧大会作品征集启动仪式在台州举行，活动汇聚了短剧行业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及产业一线的众多专家，深入探讨文旅加短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立足台州本地古城、海洋、河文化与非遗，推行一城一韵、一剧一品，推动短剧取景地转化文旅打卡点，搭建全国性产业生态平台，推动短剧创作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推动行业从流量竞争转向价值深耕。
0: 今年以来啊，微短剧精品化的政策信号密集落地，层层递进。三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微短剧明确列为新型文化业态。五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启动5个EP工程，锚定全年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从顶层规划到行政部署，再到行业规章，精品化已成为微短剧发展不可逆转的主线。监管趋严，观众审美迭代， AI 技术重塑生产逻辑，多重挑战叠加之下，微短剧正站在转型的关键路口。如何以精品化破局，完成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又如何跳出单纯的情绪消费窠臼，成长为承载主流价值、赋能千行百业的视听正餐呢？今天我们共同探寻微短剧精品化提速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1: 微短剧精品化是中央与地方政策与

0: 平台各方协力锚定的发展新方向。据了解，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市已安排专门扶持资金，覆盖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上线播出、宣传推广、国际传播等环节。红果短剧、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6家平台承诺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
1: 平台方的动作也与各级的政策保持一个同频，特别是头部平台，比如说红果短剧，它从2024年底就成立了果然计划，近2年呀投资了120多部精品的微短剧，并且将这些作品免费授权给电视台或者平台媒体播出，以扩大精品内容的覆盖面。此外呢，红果短剧还推出了多项的激励措施，覆盖不同的创作赛道啊，引导创作者能够进一步的去丰富精品化的方向。
0: 精品化的推进背后是市场逻辑的变化。从 DataEye 剧查查发布的数据来看，2026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超1200亿元，用户规模超8亿，但上半年真人剧新剧累计播放量仅占全部播放量的25%，70%以上流量仍由存量老剧贡献。而同期的 AI 漫剧新剧突破22万部，播放破亿者不足5%，说明单纯堆量已经撬不动增长了。
1: 精品微短剧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出路。行业红利啊，现在已经从流量红利转化为内容红利。比如说，根据我的了解，不少精品的微短剧开发周期已经从7个月拉长到12个月。不少公司呢，也开始放弃了短期的暴利回报，换取的是一个长效的口碑、平台的扶持和文旅衍生合作。这种市场逻辑的改变，正在倒逼着他们调整题材结构。那么其中啊，真人实拍所独有的人物情感、真实质感和现场温度，仍然是真人微短剧在现阶段无法被替代的核心优势。
0: 不少人觉得精品化就等同于高成本投入，其实不然。现在不少拍摄基地都建成了民国、大唐、现代住宅、医院、警局等标准化实景，中小剧组可拎包入住。加上 AI 剧兴起后，配合成熟的实拍供应链，真人加 AI 双线布局，让微短剧拍摄更有效率。
1: 如果说产业集群解决的是如何低成本出精品的问题，那么地域文化的融入则是在回答精品如何触达到更广泛受众的问题。比如说，我发现红果热播榜单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用河南话配音的微短剧，观众们的评论也很积极，也很正向。这也让我们看到哈，地域特色不再是微短剧的门槛，反而有可能成为某种记忆点或者出圈的新玩法。
2: 从主管部门的政策框架到省级层面的资金配套，从平台的扶持计划到创作端的方法调整，多方合力之下，微短剧精品化正从行业共识加速走向落地。在这股浪潮当中呢，有一部作品格外值得关注，国内首部全程 AI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微短剧《桃花潭记》。它以明代惊现宣纸传承为故事主线，将千年造纸技艺融入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用 AI 创作的全新语汇为非遗文化的当代表达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3: 父亲毕生的心血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0: 作为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非遗微短剧，《桃花潭记》讲述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潜伏惊现苏家纸房，与女匠人并肩挫败阴谋，守护宣纸108道古法造纸技艺的传奇故事，以 AI 为笔书写千年宣纸新篇，用光影还原纸中乾坤。
4: 这画恐怕不简单。
5: 清潭映水绿，佳人晒池芒。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6: 放肆！我苏家以纸为业，何故言辞轻佻？
7: 阿志，你家那个书生在街口支了个幌子，正摇着折扇替人算卦测签呢，岂有此理！
8: 夫人，您的儿子
6: 王景明，我留你在纸房山里做工的，不是让你在这里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
8: 快快拿去买米，没饭吃，大家都得饿死。
9: 恐怕商人重打20大板，
10: 此病我等束手无策。

0: 捞纸到晒纸，逐帧记录108道古法工序的每一个细节。全 AI 流程制作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数字技术服务于文化本真。创作团队反复训练模型，专注呈现宣纸纤维在光下的微妙颤动，纸浆入槽时水纹的自然漾开，火墙烘纸时蒸汽的升腾轨迹。
1: 看来纸又没卖出去。
2: 赎金已是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次。
3: 我不光要把云纹赎宣恢复出来，还得好好改改纸房的营生法子，刷的时候得横着单向走，免得伤了纸纤维。这次定成，这纸比我爹鼎盛时期造的还要好。
4: 苏纸如玉墨如漆，一笔千秋字不灭，
5: 好纸从不会被埋没。
6: 我州府所有雅徽用纸全从你家定。
7: 阿纸说的对，守诚意创新难，但唯有创新才能让苏家纸真正传世。
3: 好多改良的法子我都想试试，现在苏家我当家。
0: 桃花潭记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特效堆砌与夸张炫技，转而追求清透留白克制的东方审美。剧中 AI 塑造出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古风意境，营造出一个无仙气有烟火的真实古代世界。每一帧画面都像一幅留白的水墨长卷，让观者在静默中感受千钧之力。
3: 全部都给你节日，
1: 这是王爷要的秀策啊，
8: 我俩都得死。
7: 阿纸，你比什么都重要。
3: 还记得你初来纸房那日靠在门边吟的那首歪诗吗？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这雪浪轩咱们苏家一定能造出来。
0: 桃花潭记呢，以数字时代的全新语态，让非遗在方寸屏幕间焕发新生。或许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当下的画面有多逼真、多精致，而在于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是 AI 短剧从野蛮生长迈向精品化、主流化的一次勇敢探路。那么，当技术为内容插上翅膀，舞台也终将属于那些用心演绎的人。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啊，是短剧界公认的人气实力派。身为陕西籍演员，他凭借俊朗的外形和扎实的演技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掌声有请青年短剧演员张志伟。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志伟。
1: 我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短剧行业的？
0: 短剧行业，大概三四年前吧。嗯，其实也是阴差阳错，然后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们之前合作过很多的一些演员呀，包括同行，他们都会经常会第一句问，你是学表演的吗？或者是你以前那个上大学是不是就学这个科目呀，怎么样？其实我看刚开始跟所有的人回答都挺不好意思的。我说我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是学设计的。然后至于怎么进这一行，其实也是朋友推荐。然后当然自己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培训呀，或者是怎么样，也是自己一点点在摸索，然后一点点成长起来，然后一直坚持的走到现在。
1: 像你之前，就比如说我看到你的武打也特别的厉害，武术方面的，对吧？然后包括一些才艺，这个是你以前就学的，还是说从事了演员这个行业之后然后再学习的呢？
0: 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就是像咱们有时候说小孩的，就是这边扔一棒槌啊，那边砸一筐子呀、对这个有兴趣，可能学一段时间，然后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又学一段时间。然后小的时候喜欢音乐啊，然后去学吉他，然后学跆拳道，然后学国画，学毛笔。好像我身边很多的那些小孩跟我一起长大的，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吧，小的时候就学这些东西了。天天就是我让我跟我妈说，我说我要学这个，我妈说那你去吧。我说我要学那个，那你去吧。然后我说我要去健身，我说我妈说那你去吧。
1: 你是属于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那种。
0: 对，就是

0: 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
1: 你会怎么去准备角色，或者你在表演的时候对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的内心那种要求？
0: 内心的要求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也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呀，一些比如说这个高手下山，天师下山，这个玄幻类的呀，然后又是道士啊，霸总，然后还有这个律师，还有这些军官，其实我在接到这些，就是你的第一印象去接到这些剧本的时候，我首先在想他应该对这个人设，就是人物小传上他会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人设他高冷不高冷呀，他乐观不乐观呀，他有没有像就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呀，或者是他像一个小狼狗呀这样的怎么样的风格。我在想这些东西如果让我去诠释的话，我想他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应该有他的喜怒哀乐，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他会刻意的去表现出可能性格里的这些极端点呀，然后表现出这个让人觉得啊哇他的这个性格我好喜欢，这样我觉得大家会有共情能力吧。
1: 是，就像你演的那个他璀璨如炬，你当时的那个角色他是一开始他是坐轮椅的，
0: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其实离你生活非常远的这么一种经历。
0: 其实但是我们的人物小传里其实他不是天生坐轮椅，他是因为工作，然后因为之前一直工作的压力太大，然后导致自己天天要应酬，就是原本小说里边这个男主他一直要应酬工作，然后天天在这些所谓的酒局啊应酬局里天天喝酒，然后之后把自己喝伤了，然后就坐轮椅休息，是这样的。所以他我觉得那个角色其实好就好在他很丰富，真的很丰富，内心很丰富，然后当时也是我们的那个团队包括我们的导演也很优秀，真的很优秀，我也就是在那部剧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 那像你有多少部戏，有没有统计过就是需要脱掉上衣展示形象身材的这种剧占20%？男演员来说
0: 占一大半吧。
1: 对，
0: 一大半。
1: 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男演员现在对于形象管理要求特别严，因为有很多剧都需要他们去这个秀肌肉啊什么的。拍这种戏之前是不是还要怎么着充血，还是还现场锻炼？
0: 要，当然要。
1: 你会怎么做呢？
0: 就俯卧撑，然后什么那个箱子拿起来就开始充血热身。这个很正常，很正常，拍长剧拍电影都需要的。
1: 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期待想要演的角色，或者说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类型？
0: 我最想演什么？我想演小人物，我想演烟火市井小贩路边的人，我想演这种
1: 最真实最接地气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真实存在的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可能不需要像霸总呀或者怎么样必须西装革履啊，必须坐着必须端着不能笑，然后必须要很精致，我觉得这种小人物才是最对我来说是最吸引我的。
1: 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这些粉丝们要说呢？或者也可以谈一谈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有哪些？
0: 最后呢也是想一直跟支持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觉得角色不管怎么样我会永远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然后保持一个学徒的这个态度，然后去认真的去诠释每一个角色，然后带给大家更好的表演和表现。在我可能我也说不好，或许哪一天就离开这个行业也好呀，或者是继续深耕这个行业也好，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带给大家最好的体验，带给大家最好的观感。
1: 也感谢这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一份热爱，一份坚守，愿志伟继续奔赴山海，在表演道路上绽放更多光彩。聊完台前的演员，我们再去幕后片场看一看。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一部都市短剧拍摄现场，剧中啊，既有纠结拉扯的婚姻困境，也有温暖治愈的亲情羁绊，更有鲜活有趣的配角形象，多重看点交织，吊足胃口。话不多说，一起去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3: 森罗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啊，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都市题材。听说在这部剧当中是有迷茫、有不和、有成长，还有双向奔赴，非常的丰富和多彩。而主角的性格张力呢也是非常大的。那到底他们拍摄的是什么样的剧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对话主角，了解拍摄的幕后花絮。走吧。

0: 三二一，走。
1: 奶奶，去飞帮文浪费博士队。
2: 来找妈妈。
1: 去哪有妈妈？
0: 奶奶。
2: 妈妈。
1: 奶奶。哎呀，哎，您看起来太太很喜欢陈空姐。哎，老板哥，要不这样，今天您和陈空姐一块儿带太太玩一场怎么样？对，你不用看到我。
3: 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是，
4: 我饰演的角色名叫陈从，她其实是一个妈妈的职位，对，但是呢，她这部剧比较特殊，就是男女主可能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压力的心理病存在，因为像我的话可能会有依恋、焦虑那种，
3: 在这个人物当中，
4: 对。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可能就是尽可能就是我觉得给予对方多一点关爱，多一点陪伴，多一点理解。
3: 那先说的话我再
0: 把这边扶来一下。
5: 没问题，我只是看过去
6: 了，你想法
5: 不要再看完了，
0: 行，他说这可以吗？妈妈，
3: 对
0: 对对，下面这样
3: 记得对我说可以吗？
5: 快点，别等了，
0: 来三二一开始。
2: 可以吗妈妈？
7: 在这个剧里面呢，饰演的是宗正白，
4: 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的正，而很有霸总的那种气质。
7: 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剧呢，他这个人物是一个傻子霸总，
4: 就是人物性格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霸总是不同，
7: 是有点不同的，因为他这个剧讲的是这个霸总呢，他是有那个分离焦虑症，然后呢，他刚好是跟女主是有一个互补的这么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剧。就是两边都可以，反正就是两边是相爱相杀吧。
0: 三二一，走。
8: 稍后吃饭。第二
4: 瓶。肯定会有拍摄过程当中的难点，或者让您觉得哎呀挺难忘的地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9: 是这样的，因为这部剧呢，其实男主跟女主啊，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内在核的，跟以往的短剧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哪，他不是一个特别功能性的人物，他就像洋葱一样，我们得一层一层把它剥出来，他最内心的那个核是最让我感动的，他是双那个男女双方啊去奔赴互相救赎的一个戏，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剧透啊，所以说到某些点上嘛，我感觉还是蛮燃的，还是很有期待性的。
4: 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刚刚跟主创的交流之后会让我感觉到他们这部短剧是很有力量的，而且自我的成长和双向的奔赴很打动人。其实我们看到的影片当中的短短几分钟的精彩画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日夜的辛劳付出，每一个工种的全力配合，而这部短剧让我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他们台词当中的一句话，爱是最伟大的魔法。那今天的探班就是这样了，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0: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

0: 将为您带来一部精品力作。它不止于快节奏的戏剧张力，更在有限的篇幅当中精妙平衡叙事效率与情感密度，让每一段情节都直击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这份精彩推荐。
1: 雨夜，乡村婚礼枪声骤起，四名劫匪掳走幼童逃窜，老刑警刘华冒雨追捕，却触发了鬼雷，倒在泥地里，一枚警号静静地躺在他的身旁，从此消失。这就是经典的刑侦 IP《重案六组前传：消失的警号》，开篇便令人屏息的一幕。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将时间轴拨回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聚焦重案六组成立前夕的东安市。那是一个没有天网监控、没有大数据筛查、 DNA 对比更是天方夜谭的年代，破案靠的是铁脚板、走街串巷、一支笔、逐条记录以及缜密头脑的推理研判。全剧共26集，以消失的警号为贯穿线索，串联起了连环爆炸复仇案、矿难骗保诈尸案、幽灵船惨案等一系列的恶性案件，每一个都是从真实卷宗里直接搬出来的。一代刑警会老去，但人命大过天的准则始终在六组传下去。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2: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就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5: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2: 其实船上还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
3: 金子归你卖，警察的命归我。
2: 刘华同志的牺牲和他们也有关系。
6: 哥什么的，老上我那儿去，那怎么样啊？
2: 炸死！
7: 烈士，
2: 赵氏集团手眼通天的程度，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7: 手眼通天是吧？那我们也得查清楚这手到底有多长。
1: 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已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一键搜索，跟随六组重回那个靠脚印和逻辑硬啃铁案的年代。警号会消失，但正义永不缺席。
0: 好了，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呢，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8: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2期，第10名《离婚后我独美你哭什么》，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6万。第9名《东北话事人》，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190万。第8名《他不再忍让》，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151万。第7名是有退租顺走备用钥匙，我连夜换锁他慌了，累计热力值203万。第6名冰山美女的近身傻婿，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34万。第5名步步登阶，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405万。第4名副总别装了，你老婆要掀桌，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38万。第3名公司扣我年终奖，我不忍啦，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25万。第2名50岁爷们闪婚了，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32万。第1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668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又有哪些新面孔荣登榜单呢？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8: 斯路威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陈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70.7万 ；Top 二张炽，代表作《渐染》，一家三口在同方二，火热值333.3万 ；Top 三柯纯，代表作《再见江爷》，好一个乖乖女。

0: 火热值290.7万 ，Top 四梁思伟代表作《温柔失控》破茧，火热值286万 ；Top 五杨泽代表作《将门认输》双世为皇，火热值242.6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3万 ；Top 二林胜轩代表作《步步登阶》，东北话事人，火热值322.6万 ；Top 三高子怡代表作《分水之王》，《步步登阶》。火热值269万 ，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59万 ，Top 五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金婚浓影二，火热值257.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花

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童车马有多重呢？一号童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童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童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童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童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则，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们给上黄总很多

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信仰无声。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等光荣好日子，
3: 叶希，
2: 我会弥补你。
3: 中铸成不朽的荣光，
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有哑了吗？
1: 知道就还有命啊！雷队有，子弹筒还有。所有人听着，有掷弹筒拿掷弹筒，没有掷弹筒的拿起枪来。程鑫，
2: 走！
1: 带着给我和恩的轰。
3: 是。
1: 万林，大壮，你们两个留下，剩下的人顶上去。
4: 是。
1: 排长，
5: 排长，
2: 我也是七连的兵，我申请一起下去。
5: 听不懂我说话，服从命令。
6: 我丢石头准，我能忍手榴弹。
2: 跟紧我，不许自己乱跑。
1: 是。
2: 大壮留下。

0: 准备逃车。
1: 是。

找雷电，快走，快走啊！

了，赶紧走，快点，快走。

0: 这是美国人真够狠的，咱把它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1: 好，同志们。

走开！

0: 没事吧？哎呀！排长，那个手榴弹能把那玩意儿炸了吗？
1: 手榴弹炸坦克啊！那手榴弹在坦克面前就是烧火棍。
0: 老陈，
2: 三，
0: 用支援筒把那个瞭望塔给我炸了！快去！
2: 哥，地毯手准备。
0: 把瞭望塔给我炸了！

0: 你干什么呢？没什么。是你撸的，是天王啊！你给我这么打呀！你也是天王吗？算了，你不是天王吗？
1: 快上，他们过来！

0: 咱们冲了几轮了，全让他们压过来了。你再想别的办法，想办法，不能动他们俩。
1: 老大，老大，老大，你老了呢！
2: 站住！
1: 拿上炸药包，把敌人们放走！
2: 是。

0: 音乐火力太猛了，手榴弹够不住啊！
1: 那你就别想。

船长，现在咋整啊？他们的坦克火力太猛了，咱们根本跟不上去。

这厉害呀，这可以打坦克。

0: 把他们给牵制住了，我们根本攻不上去。
1: 在南坛的葡萄都得给我啃碎了。
0: 是。

0: 放！
1: 哎，
2: 赶紧用这东西送你老去火焰山！
3: 还有，
0: 飞扬，
4: 是。
0: 来人，我要报仇！
4: 记住，
0: 造炮塔！
4: 你
0: 去，
4: 是。

来，快去救助他！

这进去一次多不容易，我小时候在家打你了，天天这么打。你是这个。

0: 就是迫击炮，行吧，万里，你小子就能动准呐？排长，咱有炮了。哎，我问你，远处那个坦克能够着吗？
1: 有点远，排长，你小心往前三正能够着，
0: 远程。到就看你小子了啊！炮排的，把所有的手榴弹全都给万里，传下去，
2: 迅速出击吧！
0: 是。

样事儿啊？

想找谁了是吧？连砍头都敢找。

0: 将军，好了，哎呦，活着的吗？
1: 有。

0: 有啊！
1: 是。

0: 快靠近了，进入他的射击死角，然后再打他们。
1: 龙雷，

张琪和鲍班的战士，倒霉啊！

0: 给他们来点硬菜。迫击炮弹上，
1: 那边最远的阵地交给你了。

0: 了，够准了，
1: 够了。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3: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

0: 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西南方向，美军指挥部，放
1: 放。

0: 你们的血也是红色的，排长，排长，
1: 没事，
0: 走，快去跟连长会合。

人饿死鬼了。

0: 翻吧。哎，放回来！
1: 大家动作快点，注意安全啊！快点！快快！
2: 你懂吗？
0: 可以啊。我
3: 托。
0: 我司。
4: 你看，
0: 上来几个老板？
4: 上了五个。
0: 五个？
4: 嗯。
0: 哟，你可以啊。
4: 哎呀！哎。
5: 大川
4: 啊，
5: 这个东西可是好玩意儿，救你命！
1: 俺不稀罕，这才能救命。
5: 带上，带上。
0: 不翻吗？
5: 哎
0: 啊！可以啊。我撕。
6: 小伙子，
7: 阿庆，哎呦，够沉的了啊！这枪好用吗？
6: 美国佬这东西啊。杀伤力很大，但精准都不够，还是老子的莫辛大干好使。
7: 我叫你说这个什么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柄的三个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对吧？
6: 说的没错，枪这东西啊，就算半条命啊。
7: 可不是，半条命啊，这。
1: 迅速打扫战场！
8: 是
9: 是
10: 是！哎呀，啊，这帮玩意儿妖妖叨叨的，还挺迷信。这画这玩意儿能好使啊？画啥使？这老鹰啊，还是孔雀？
1: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旗，先留着。
10: 啊、嗯！
1: 哎，我说，这东西，搁俺娘当中统部都没人稀罕。
11: 咱们连的伤亡统计出来了，
10: 目前还没了。反正各线的战士打的都挺焦灼啊，咱有啥说啥。北极熊团不白给了，
12: 要不是咱们提前埋伏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

0: 所有人动作都快点，咱们得迅速撤回高地上去。是。哎呀，
1: 有人放东西吗？来，
2: 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高兴啊？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一样？
0: 你猜我干了多少个鬼子？18个，外加2门坦克。你呢？
2: 没算，算这个没意思。
0: 这什么玩意儿？我看看，应该是报警器，美国鬼子报警用的。啊！送你个东西啊？
2: 啥呀？咋跑你那儿去了？掉了，我给你捡回来的。行啊。
3: Roadhog, this is Eagle. Drop all your bombs to cover the retreat of Polar Bear's regiment.
4: Roger, copy that.

啊！

我好想挤起来了。我家门口有好多狗尾巴花，一到夏天我娘就会带我去采。阿莲，好好活下去，你已经是祁连。

最爱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吗？我说给你听，你听着。我大哥和二哥走的第二天，我在湖边等他们，然后突然间就想到，我大哥能打16个水漂，我打了2个就沉下去了。我想这不行，我就练。练到第3年的时候，湖边的渔船我指哪儿打哪儿。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班长，班长，你猜我明白啥了？我突然明白，百里和千里他们不会回来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到我二哥跟人打仗，被捅成一团肉酱，醒来第二天就发高烧。我爹请了一个跛脚大仙来给我治病，他说我这是在和我二哥在换命。我爹第二天跑到山上大哭了一顿，他说要给我大哥二哥立牌位，我娘不让。他俩人大打了一架，1个月前我跟我二哥对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他孟良崮，差点死去了。只是我活下来了，我二哥也没死。班长，你说我大哥总和你讲我的事儿，你在没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了。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我和我二哥一样，咱们是同一条命。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就跟我一样活着。我没死。

0: 我送他朱丽君那边，至少能争取让他回国。万里，连长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1: 连到万里，
2: 走开！等等，
1: 谁叫他先死？
2: 万里，你是个军人，你得执行命令。
1: 陪着我班长，听话，万里。走开！听话，听话，万里，放手。
2: 万里，如果没有你，祁连会死更多人的。听话，过来帮忙！你们说要送班长回家，他哪有家？他捡过来的时候。 就在团里长的，那你们要送他回哪儿？啊！我本来答应他，等打完仗，我带他回家，他帮我把小事。

我姓着这七年的病，我和小山子玩过的，他都没玩过，都骂疯我，打水漂。我更说我们家分了三亩地，我把班长带回去，葬在我们家那儿，这样我想到的时候还能看看他。

0: 连长，歼敌243人，缴获大量美军装备。
1: 都发下去吧，把那些拉栓的全换成全自动和半自动，哪怕不够，
0: 都发完了，不仅够，还富裕一部分。这一仗，我连牺牲61人，重伤19人。现在我们连就剩半个连，所以武器足够。
2: 更正一下啊，全连牺牲80人，我在主力军那边，一直等到咱们连最后一个重伤员走了，我才回来的。
0: 知道了。
1: 哎，连长，那边嚷嚷什么呢？啊？谁知道那几个破玩意儿吵吵啥呢？您瞎闹呢？那还连长那主力军那边的补给咋说呀？现在伤员都是小事儿。这一会儿饿轰去，一会儿饿轰去，这咋整啊？
3: 我去看看，
0: 是不是吧？
4: 抱了一个桶就不撒手。
5: 把一个从容放开吧，他的死怪我，跟你没啥关系。当时我可以把你们两个按在我背后的，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0: 把李从容放开，这样他起码能回家。老肖，送于从容走。是。
1: 行。
0: 马林，马林，放开，放开，放开！
1: 走，快！吴千里。
2: 为什么每次都说为了我？他们一个个就这么死了，只有我痛苦的活着。你说的对，哎，哥真心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你现在这样活着，你比现在死了还痛苦呢。 所以，我们这所有人看着你死，哥保证，一定把你跟于从容埋在一块儿。啊，枪给你，哥已经给你试过了，枪好使了，来，死吧死吧啊，一命抵一命。

用不着看别人，真想死的人，别人劝不回来。我七连从创建番号开始，你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自杀的兵，也是所有志愿军里唯一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

0: 死了！
1: 我来。
2: 起来，
1: 老头让你起来。
2: 你刚才说什么？别再
0: 跟你提起。
2: 我问你，他们是谁？
1: 他们又是谁？
2: 他们是你的战友，
1: 是你的生死兄弟。
3: 我就是五万里，我做不了五百里，
0: 做不了于从容，做不了祁连的兵。
1: 不是祁连的兵，于从容为什么要救你？
0: 扛不住，太沉了。
2: 扛不住，他们能替你去死，
1: 你就不能替他们去活吗？
2: 你看看你的战友们是怎么看你。于从容为你而死，
1: 你今天死在这儿，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2: 于从容牺牲了，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受，可他们是一样一样要死要活的，这是什么情况？
1: 这跟逃兵有什么区别？
2: 有愧疚就背着愧疚，有痛苦就记着痛苦。如果你觉得惩罚自己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我告诉你，好好活下去，打好每一场仗，
1: 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
2: 还要记住，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
1: 只有军人的荣耀。
2: 我希望你能带着于从容这种荣耀走下去，不枉费的救你一命。如果现在你还想死，想做个懦夫，那么你就去死，
1: 没有人会可怜你。
4: 听见了没有？你爱死几遍，没人拦着你，但只要你有口气儿，就得从他们的坟上给我长出个新的你来，这就是你以后的活法。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这场仗结束了，祖国会接你们回家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打走战场，收缴物资，然后迅速准备出发。
1: 是。
2: 是。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政委，
1: 政委，
0: 政委。
2: 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现在只能暂时把他们留在异国他乡了。
0: 团长，这是玉松的遗物。

0: 团长，这是在美军指挥部的营房里边收缴的。
1: 北极熊团的团旗，
2: 这帮美国佬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啊，团旗都丢了，这脸呢也丢大了。
3: 伤亡情况如何？
4: 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五连的66顺连长也牺牲了。现在五连。
5: 报告，团长，我是五连战士陆大壮，五连还在。嗯，
2: 跟着主力走吧。
5: 团长，我想跟着七连打美国佬，给我们五连报仇。
2: 后勤部队找到了五连2名战士，那么五连的火种还在。怎么不跟着主力走吗？
5: 我们五连没有闹钟，我们连长说过，我们就是志愿军的一把尖刀，哪里最危险我们就去哪里。
2: 好样的，那你就跟着七连。
5: 是。
1: 同志们，你们都是党和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历史将永远记住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每一位战士的付出和牺牲。
2: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接下来的任务会更加的艰巨，必须在2天之内通过长津湖的冰面到达4英里高地，将我们的红旗插在上面，同时随时阻击陆战一师的部队。
6: 是
7: 是。
1: 同志们，接下来的战役将又是一场恶战，面对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他们的制空权，我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更惨烈的牺牲，但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要乘胜追击，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血战到底。
8: 血战到底，保家卫国。
1: 千里，西南方向就是4英里，跨越长津湖是最快的路线。我希望你们七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出发吧，
9: 所有人，迅速补充弹药，即刻出发，长津湖。
8: 是。
9: 出发，
4: 团长。我想替连里的战士们跟您讨回燕州。
2: 都拿去。
4: 谢谢团长。
2: 等你们回来，给你们炖肉吃。

0: 爸，七连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啊？
1: 七连呢，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们的连长五百里，带兵打仗都是把好手，手下这帮战士也不含糊，你到了七连啊，一定要好好

0: 好好练，好好练，啊！哎呀，你看，都当兵了，弯腰驼背的像什么样子？啊！老子打了半辈子仗，怎么把你教的这么斯文呢？
1: 我是担心我走了以后没人照顾你吃饭，到时候又把胃拖垮了。
0: 你就放心吧，啊，别婆婆麻麻的了。
1: 还有那个烟，能少抽就少抽。
0: 脑子疼就睡一会儿，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灵丹妙药的。我知道了，啊！哎，我再提醒你一句啊，七连那帮小子，那可是狼崽子啊！你这新兵娃子，到那儿以后一定好好的练，不要让他们把你看扁了。
1: 我明白，我来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定会好好练的。
0: 门口了，要不要把索尼到兵营？
1: 不用了，爸，您歇着吧。曾荣啊，前一阵子部队路过武汉，爸爸带人呢到处走了走。你放心，武汉呢养鸽子的人不多，爸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人啊。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别找了，爸。当初是您。 把我从那场大轰炸里救出来了，我把您当我亲爸。
0: 来，这个带上。
1: 我走了，爸。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作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快
5: 就知道了。
4: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小机电，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万林，你慢点，
1: 慢点，快！
0: 万林，万林，万林，没有劲了。
2: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
0: 多远啊？
2: 过那山头就到了。
0: 那么远？
2: 班长，啊，好不容易打完了，准备干嘛？
0: 我呀，我好好陪陪我娘，把我娘的新房子盖好，好好守着我娘过日子，再好好睡一觉，太累了。
2: 这样，那房子就建在我们村，回头我跟你一块去把你娘接过来，行不行？
0: 行啊。
2: 别歇了，娟子还等我呢，快
0: 走。
3: 这四个，我跟班。
0: 可以啊，
3: 站好，班长，站好。找班长，
4: 班长好。
3: 哎，娟子呢？
5: 娟子，
6: 嫂子，
7: 嫂子，
8: 藏藏去。
9: 嫂子，
10: 嫂子，
11: 嫂子。

0: 阿莲，哭什么呢？
1: 没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个英雄。

0: 连长，这白天行军太危险，这底下都是冰面，不好走啊。
1: 这下完犊子了，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找不着啊！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那不都成活靶子了？

0: 连长，应该是北极熊的残部，还有我们的战友，我们应该在这儿跟他们交过火。
1: 没办法了，只能让祁连的同志们独自一把了。

0: 嗯，没伤过兵吗？估计你们家那儿冬天也不冻冰了。你要是脚着滑，你就毛着腰跑，毛着腰跑啊！
1: 哎，系紧点啊！对，系紧点。哎，嗯，你小子给我听着啊！一会儿到了湖面，不许乱跑，跟在我后边，听见没有？否则的话，我处分你啊！
2: 排长，你别把我当新兵蛋子了，都打了好几场仗了都。
1: 咱们七连。 只要不进新兵，你臭小子永远是新兵麻子。服气，还打了几仗啊？哎，
0: 我有。
1: 再多垫一双，没上过冰面你不知道，上来的冰面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多垫一双啊，走道能快点，能跟脚，别到时候摔的呀。 连滚带爬的，给咱们炮排丢人！哎，哎，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
2: 跟紧你。<笑>

0: 抓紧啊！团长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到达死营岭。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长津湖的冰面。可我们一旦上了冰面，就会变成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同志们，上不上？
1: 上！
0: 好，全连继续以33支小组为单位，都给我散开了跑，跨过这长津湖的冰面。同志们，出发！
2: 是。

三营兵。

0: 万林，趴着别动！怎么样，扛得住吗？
1: 能。
0: 你小子别动啊！
2: 连长，现在干吗？现在不行，都别动。连长，他们是发现我们了。应该没有。就算没发现，那这帮孙子连势力都打呀，咱得干。再等一等，咱连动了蛇在这儿。
3: 万一我们把轰炸机给赢过来，我们全都得救在这儿。
2: 平和，看看能打吗？
4: Sharpshooter, with all this corpses, make sure you won't miss that penguins.
5: All right, fine. Let me empty my damn gun. I don't want to shoot club penguins.
2: 等再低一点，我先把飞行员干了。所有人都准备好，听我的口令，
6: 给我盯紧了他。
4: Jesus, the place going down!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大家不要在这儿停留，赶紧进对面的林子，快！
2: 是。
1: 走走。
3: Bomber 2, this is Tuna. Do copy.

是个炮弹，是个炮弹。

0: 走，走，
1: 用力，
0: 走啊！走，好好活着。
1: 别发啊！快点，大壮！

0: 王仁，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在隐蔽休息。都照顾着咱伤员，出发！
1: 是。
2: 出发！
3: 出发！

0: 他抓牺牲了，所有人都会记得他的。
1: 我们必须得出发了，走。

0: 我的明白，悠悠同志眼睛不中了，你跑吧，你先跑，别管我了，你跑吧，死也要死一会儿，走
1: 走。

0: 来福，来人帮忙，来人，快点！来福，老钱，快给他止血！老钱，你快给他止血！
1: 快呀！
2: 腰都不要动，血止不住了。
0: 兰福，兰福，扶我过去，扶我过去！
3: 我离你老远点，
0: 文林，
4: 老钱，你救救他！
0: 老陈，求求你，快救救他！万林，你们都干这干嘛了？不是你们的战友啊！万林，万林，万林，万林，你闹够了没有？
2: 为什么要他最上阵？
0: 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
1: 现在没有时间听你念旧，你们架着他走。 五千里，五千里，你知道我埋了他。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吗？
5: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好了。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难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
1: 我们是中国军人。
5: 我们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吴万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七连的兵。等任务完成了，跟主力会合，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踹回大后方去。赶紧滚回老家去！
1: 够了！
6: 全体都有，
7: 装备装备，立刻出发。目标：西南方向，德东山脉，死营岭。
8: 是。
6: 大哥，拉着万里，赶紧归队。
8: 是命令。
6: 喂，
8: 哥，你帮我埋了他。

从容、大壮、来福的相继离去，让我悲痛欲绝，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使我理解了军人牺牲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冰与火，铁与血，将我淬炼成

0: 老徐啊，派出去的通讯员有没有回来的？
1: 还没有啊。不过柳潭里陆战一师主力现在已经突破江防，现在正在沅水里往南突击。
0: 大宛新兴里到现在我就像个睁眼瞎一样，派出去的几个连队也不知道到达了位置没有。还有没有通讯员了？
1: 没有了，都派出去了，连马都一匹不剩了。
2: 报告，团长，政委。
3: 孩子，喝点水。慢慢说。
2: 团长，政委，现在其他师的同志们正在围攻下碣隅里，战况非常激烈。我一路南下，摸到我们一连执行任务的目的地，才发现一连的任务

0: 我们的事情已经被揭穿了，我们的计划失败。
1: 罗旭，把这个情况立刻汇报给师部，发报。
0: 船上，依恋还有没有活着的？全没了，剩下的少爷都活活的冻

0: 休息会儿，然后继续辛苦你一路向西，必须要查清楚格林是否达到指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格林的战士们，等打赢了这场仗，我给他们炖肉吃。
1: 是，
0: 去吧。
1: 是，团长。

0: 完成对敌人的阻击任务，至大部队的到达。
1: 那我们只有安排最近的连队，
0: 去完成一连没有完成的任务。
2: 追生，这是我自己攒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3: 没事，你留着吃吧。
2: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0: 音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追生，这是我自己宰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1: 没事，你留着吃嘛。
0: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1: 好，
0: 早去早回。

0: 喝点豆浆吧，你都熬了一宿了。
1: 哎，没事，我不太困。
2: 哦，
1: 你看看，我希望我能够亲手为国家的烈士们设计一个纪念碑，也算是我们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尽一些微薄之力。
0: 我明白你的心，但是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你说，这座纪念碑立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桥梁，它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团结起来，这才是最伟大的建筑。我可能这辈子

0: 我不会成为伍达克那样的建筑师，但是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会倾其所有去成为那个杭家梁。你呀，一说起这些，你的眼睛会发光。
1: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
0: 我怀上了。
1: 什么怀上了？
0: 还能什么怀上了？难道是你这些木头疙瘩怀上了？
1: 检查了。
0: 刚从医院回来。

0: 老梅，
1: 只要这雾散了，这美国佬的飞机还得来，又得耽误了咱们行军的速度。我知道现在同志们都非常累了，但还是得加把劲儿啊！咱们能早到一秒算一秒。
2: 我同意，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得赶紧离开这儿。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目标很近了。
3: 阿坚，
4: 到。
0: 咱的药还够不够啊？
3: 排长，
0: 不太够了，再这么撑下去，撑不了多久了。那就这个样子，先尽量留给中伤员，我呢再去跟连长汇报一下，让他想想办法啊。
4: 行。
0: 老秦，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你可是咱们连队的救命活菩萨，知道了吧？
4: 排长，你也是。

0: 别去，事儿仗打的是真憋屈。每个人的飞机，天天追着咱们干。那炸弹扔的跟不要钱似的。听光五四，就是一顿扔啊。排长，你说，你把坏孩子给我砸呀？
1: 那多痛快啊！打环喊那多痛快啊！哎，
0: 平哥，
1: 我们那时候打你们痛不痛快啊？
0: 哎，
1: 平和哥，那咱跑到江那儿去。
0: 哎，
1: 我听说捞江的待遇不赖啊。
0: 你别胡说，我来老蒋的面都没见过，我那是被抓了壮丁，我那时候也想逃，可人家给饭吃，我就跟着走了。
2: 哎，那个时候你们那装备那么厉害，人也多，咋会见着我们都蔫了呢？到最后，打丢让我们把你们全团都给干蔫了呢啊！
0: 我刚开始也想不通，后来啊，我进了咱七连，我见着连长和指导员，

0: 咱尽量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再这样下去，大伙连赶路的劲儿都没有了。哎呀，
1: 少爷，你说一千你们家过那日子啊？哎呀，一个人想的福啊，那是多少人呐？那一辈子连边儿都贴不上啊！你既然你们家钱了，顾丢厨子呀，别管海鲜白鲜的，想吃点嘛了，跟人厨子说一声，把活痛快。哎。

0: 哎，炖的那个烂糊啊，炖出来那筷子假呀！一假呀，都碎了，那啥味儿子吃？搁碎了哎，一吃都化了呀！哎，那个香，吃完了啊，哎，弄点白菜心儿，加上点汤，浇上点醋，呵，哎呀，哎，是又筋腻，是又白活呀！哎呀，那做事啊，咱更别说了，那饺子光馅儿多得重。
1: 哎，老方，老方。
0: 跟我出来参军打仗，后悔吗？哎呀，好回复是一点也不好回，一个是你们老乡亲，对我是真不薄啊。再一个，这两年呢，跟着你南征北战呢，先跟日本人打完了，跟国民党打，跟国民党打完了，现在跟谁打呀？那是没过老，那还了得吗？谁敢跟没过老打呀？现在咱们打，就是没过老，这不白活呀！
2: 还不白活？你看你这点出息啊！啊，打几个仗你就不白活了？我问你，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到外国人欺负。你说是不是？
3: 你这话呀，说到心坎儿里去了。等解咱打完了，咱们这腰杆子咱硬了。
1: 对，就为了这个，走。
2: 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5: 连长？二毛不行了，
4: 全体都有原地待命。任兵，别饿，过去看看。
5: 连长，我七连，这已经死第五个了。
4: 你们。
6: 把他抬到树林里。
7: 是。
4: 其他人，继续前进。
8: 连长，不要因为我们影响整个七连的行军速度，让我们留下吧。
4: 让我们留下吧。
6: 别说胡话，我们七连从来就没有抛弃伤员的先例。
4: 你们记住了，我们的部队。 对待我们的战友，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同志，来，
1: 起来。哎，你是哪个部队的？
0: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1: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对啊，
0: 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2: 在那儿，走。

0: 我是准备，真想打死你个懦夫！
1: 别动，你干什么？你哪个部队的？
0: 同志你好，第九兵团，一营三连，一排排长，梁子，同志，你们是？
2: 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武千里，
0: 这位是指导员梅生，连长好，指导员好。
2: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就因为这个逃兵
0: ，M
3: 险些出了大乱子，
0: 逃兵啊！那我可以代为执行战场纪律。我不是兵，我也没有逃。那你干啥来了？
3: 我那是跑。
4: 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兵。
0: 哎呀，行了，人命。七连长，俺们连长交代了，必须得把他请回去。他是俺们连请来的工程专家，也是俺们连。 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
4: 你们连在哪儿？
0: 俺们遭遇了一支美军，差不多一个连的完整编制。指导员被南边打来的榴弹炮炸死了，俺们被迫退到了死营岭下的半山寨。连长正带着俺们交火，他趁机就逃了。俺们得赶紧回去了。
4: 死营岭是我们的任务呀！
0: 炮排，留下一组人照顾重伤员。
4: 你们在天黑之前赶到死营岭即可，其他人跟我火速赶往死营岭，增援兄弟部队。
5: 是。
4: 出发。

0: 吃。
1: 起来，快给我来一口。
0: 飞了。
2: 司令班长，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是。
4: 连长，
2: 快跟上！
4: 咱被包小子了，敌人随时可能攻上来。
2: 快快！去那边。
4: 怎么办呀，连长？
5: 那边顶住了。
2: 是。
5: 能不能打起精神？
2: 是。
6: 跟上，跟上。
4: 哎呀，连长，您说句话，急死我了！哎呀，
7: 让大家占据有利地形，拖到天黑，再找机会突围。
4: 哎，不行，连长，咱不能拖到天黑啊！越早突围越好啊！要不这样，连长，我先带一个排从东面打一下试试啊！
7: 回来，徐腾科，
8: 到，
7: 你打仗怎么不动脑子呀？敌人全是重火力。现在出去不都成活靶子了吗？
4: 啊，
7: 梁子呢？冯鑫追回来没有？
4: 没呢。哎呀，
7: 冯鑫这小子，喝两年洋墨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了。
4: 那谁让他是上面派来的特殊人员？
7: 特殊人员，我踹死他！
4: 哎呦，不行啊，连长，你要踹死他，那谁帮咱炸桥啊？
7: 那我就踹死你。
4: 你还是踹死他吧。
5: 江荣，占领制高点。
6: 是。
5: 一排
9: 到。
5: 红色警戒，二排右侧。
9: 是。
6: 是。

胜利，先解答伤员，走。

0: unfortunate.
1: ，俺们连长被困住了，所有人迅速跟战俺区支援。
2: 哎呀，你着什么急？着急？
1: 那是俺连长，俺能不着急吗？
2: 你急啥玩意儿？你急，你急就能救人啊！
1: 不用你们管，就算俺死，也得和俺连长死在一起。
2: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有我们七连在呢，把心放肚子里。
1: 连长，不太对呀、啊，美军放弃他们的计划部队，跑到高地上去。 把三连彻底包围了，就在西边那边留了一个很陡的坡，而且以美军的实力，击倒三连分分钟的事儿。现在啊，可是现在飞机飞走了，炮也停了，不对劲呢、啊。
2: 怎么不对劲了？
1: 我认为他们是在诱敌深入，这不摆着摊让我们钻的吗？
2: 连长，你们说啥呢？到底救不救人啊？
3: 当然救，但救人得靠脑子。
1: 不像你这样冒冒失失，你们连长不在，我就是你的领导，服从命令。哎呀，连长，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的指挥部。
2: 擒贼先擒王
1: 啊！
2: 只有扰乱他们的指挥部，才能让三连的同志们喘口气儿，否则我们往上冲下去，一会儿让敌人给咱们包了饺子呀！
3: 嗯，行，先找两组人。
4: 下去摸摸底。哎，
5: 最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北边，他们是从北向南跑的。
3: 嗯，老肖到，过来。
4: 连长，你带两组人，分组下去摸摸，南面和北边都要摸清楚，好，一定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找着，然后马上回来报告。
5: 放心吧，连长，秦安、老方，咱们去北边。
3: 吴班长，
4: 到。
5: 一旦人去南面，有情况立即汇报。
4: 是，
3: 去吧。
4: 连长，我们走了，走。
3: 都小心点啊！
4: 好。

0: 快下游情况。
1: 应该没错了，这儿就是鬼子的指挥部。李鬼部，那这不就是他们老窝吗？你赶紧跟连长汇报啊！你过来靠他们老窝来呀！
0: 没错，走，走起来。

0: 连长，连长，
1: 怎么样？
0: 指挥员，在北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1: 兵力部署如何？也就一个排的兵力。好，你们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两个班，听你指挥。
2: 行，
0: 我们去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断了，只要你听见动静，立刻带人冲锋。
1: 是。
0: 那专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明白。
0: 李大哥，
3: 到。
0: 带着戏班八班跟着他。
1: 是。
0: 送。

0: 所有人，原地待命。雷爹，咱们这个祖宗还指望得上吗？应该没啥问题。这一路上，我当宝贝似的搂着他，就是个铁疙瘩，应该化了。行，一会儿给我照着美国佬的指挥部，狠狠地轰，先把他们打懵了再说。
1: 是，炮手就位，把咱们的祖宗装好了。

0: 好了，
1: 目标左前方200米，一号装药，顺势引线，两发，给老子狠狠的轰！放！
2: 兄弟，Hurry up，move，move，watch out！

0: 咱们长，咱们可以冲锋了。梁子兄弟，我跟你说，我入朝时来当教员的，我不上前线。
1: 不管你是干啥的，你是俺连长交给俺的任务。就算俺死了，俺也得把你带到俺们连长面前。来人，
2: 是，
1: 把他看好了。他要是受一点伤，小心对面执行战场纪律。
3: 是。
1: 七班八班的战士们，跟我一起冲锋，救兄弟连队下。冲！
4: 冲！

0: 火力点太多了，他们攻不过去啊！一班左移迂回，给我把房顶那个火力点端了！
1: 对啊，
0: 掩护！
1: 齐同志到，
0: 政府围不是办法，一会儿我带全连剩余的战士掩护你们搬出去。记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2: 看到没有？

0: 居然不在，娘子他们回来了！
1: 同志们，给我打！

0: 冯姐，你没事吧？什么孬种，这是咱们专家，
1: 连长，
0: 董事长，我求求你，
1: 什么你啊？我告诉你，
0: 你要是不把专家保护好了，他掉一根汗毛，我踹死你！陈立东，跟我进去退位。
2: 他要是掉一个头颅，害死你！
3: 是。

0: 连长，吓死我了！
1: 你们两个怎么跟酷儿似的？
0: 放心吧，我死不了，我还得留着这条命去完成任务，回去跟托尼。

0: 八十师的战友们来了！谁？八十师的。八十师的。八十师的。
1: ，把枪给我。
2: 三连的同志们，别给咱三连丢人，跟着我，冲出去！
3: 是。

0: 三连全连到哟，集合！
1: 是。
0: 一排长，
2: 报。
0: 报告伤亡情况。
2: 报连长，三连，阴道177人，食道25人，报完毕。

0: 我是第九兵团一营三连连长谭子维。
1: 我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吴千里。
2: 我是七连的指导员梅胜。
3: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守这儿了。
1: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四营里高地。
3: 这次怪我，太连长，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捞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2: 三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3: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1: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军入瓮的大戏。
3: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2: 三连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突围？
3: 太好了，但突围出去我没办法陪你们死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1: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3: 齐连长，感谢。
2: 三连长，这仗同志们打得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3: 好。
4: 林哥，
5: 连长，这人怎么处置？
3: 什么怎么处置？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你没受伤吧？这是咱们冯先生。
5: 连长，他跑之前就说你骂的最凶。
3: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
5: 哦，
3: 听见没有？
5: 是。
3: 带冯上去吃饭。
5: 走吧，冯先生。
3: 态度放好点。
2: 连长，我们也走吧。
5: 好。
6: 珍珠啊，万丽
7: 来了，
6: 睡。好凉，好凉。万丽
7: 来了。
6: 皮外伤啊，一抹尸变，不错。
8: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6: 我不会丢下你们。那是华佗转世。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可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皮外伤，你莫自怜。我枪，
2: 谢谢同志，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在战场中都牺牲了。
3: 我不会丢下你们，
2: 那是华佗转世，小心饿，又饿灾，你们都莫咋死。
4: 秦儿，
2: 我枪，
4: 哪里？
2: 我枪，
4: 哪里？
2: 我枪，去点受伤了，快往那靠一下。
4: 慢点。
5: 走走走，
4: 快点！
5: 秦儿，老秦来了，哎呀，老秦来了，头还好，皮外伤啊，那得行。
2: 队长，没事，
4: 我来给你上下了。
5: 我死，
4: 傻成这样，也别用东西可以消毒。
2: 那怎么办呢？
4: 不知道呀，就剩一些魔了。
2: 那，
4: 哎。
5: 造魔了吗？战地上捡了半瓶，这外国酒度数低，但总比没有强。行啊，
4: 行啊，往那挺多。
5: 谢谢。哎呀，嗯，我死啊，这衣服，
6: 你给多救一个，
4: 啊，不用抱呀，都可以拿胳膊。 珍珠啊，这样，加油！嗯，啊。

见字如晤，展信书言。你可安好？听说那边温度很低，你在后房应该冷不着饿不着吧？怕你归家，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我们的孩子了。对了，这一夜我想好了一个名字，无论男

自个留着吃吧。俺们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0: 你干啥去？
1: 人也三级。
0: 过来，照顾我和连少。
2: 是。

0: 这美国人算是暂时消停了。等我把那桥炸了，他们就哪儿都去不了了。到时候，咱们再跟他们好好划划道。
1: 二位连长，我有个建议：派几名战士摸清楚南线包围圈火力最薄弱的位置，零点我们开始突袭，这样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敌人很有可能放松警惕。你们认为呢？

0: 可以，同意。不瞒你们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这美国佬留下的物资实在是有限，战士们只能靠收集树皮，勉强算是熬下来。
1: 连长，战场我都打扫完了，跟三营长说的一模一样，除了十几把枪，啥玩意儿没有，就剩点破烂啊。那我又扒了双鞋下来，我就先穿着了。
2: 就你小子聪明，
3: 伤亡情况呢？
4: 牺牲了八个同志，还有五六个重伤的，剩下都是轻伤。那八个同志我们都安顿好了。
0: 咱们连呢？
5: 咱们这几天光死在轰炸里的同志就是17个。
3: 这个仇今天晚上就跟美国佬算清楚。
4: 又有这么多同志
3: 回不去家了。
2: 二位连长，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0: 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哎呀，马上突围了，还不抓紧休息啊？大小伙儿，想家了吧？
1: 离家越远越找不着家的方向了。哎，哥，你家是哪儿的呀？
0: 青海的。我被老蒋抓了壮丁没多久，阿达阿妈就都饿死了，我也没再回去过。文丽，打完这场仗，赶紧回家去。 别老想着当英雄，保家卫国的事儿，让哥哥们来干。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尤其是你大哥，
1: 平遥哥，你和我说说我大哥的故事呗。他们都不告诉我。

0: 我虽然十年没见着我大哥了，我甚至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可是你总给我感觉你很像他。你和我说说呗。
1: 我欠你大哥，欠你们老五家的。
0: 你欠我们老五家？

0: 慢点，坐下。
1: 抓紧时间休息啊！伤口疼不疼？
2: 不疼。

连长，这场仗战士们打得很艰苦，后面还有更硬的仗等着战士们去打，你给他们

0: 任明，把你缴获的罐头，还有弹药物资都拿出来。七连的，谁还剩着吃的呢？都拿出来，任命你给平均分配一下，支援一下三连的同志们。
1: 大栓，赶紧的！
2: 少爷，
1: 跟我装，
0: 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肯定有存货，赶紧拿出来！
1: 班长，把俺当成傻人了。最后一口吃的都跟上院了，那样还能在搜寨驿里吃的？
3: 给。
1: 那把俺毙了中不中？
3: 快，七连的，都拿出来。
4: 是。二排的，把吃的都拿出来。

0: 伤员多吃点，其他人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连长，我们不饿，还挺得住。
2: 把食物给受伤的同志们吃吧。
0: 服从命令。
2: 我让你们吃东西，
0: 是为了让你们有劲儿，在战场上多杀几个美国佬。
3: 七连长，还有冯先生，不能让专家饿着。三连的，七连长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服从命令。
4: 是。

冯先生，这个我们不能要。你留着，我不能要你留着，让你留着你就留着。

0: 我也没啥能给你们的，这一路上啊，是我连累了大家，看到你们受伤，有人牺牲，我心里面其实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你们啥，我知道你们很了不起，那我也得劝你们，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不要命的打。
1: 你们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冯先生，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 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您看看这些战士们，我相信他们钢铁般的意志能够战胜一切。

0: 七连的同志们，七连的同志们，
1: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 是什么？
3: 家园人有先锋，敌人不能退却。
1: 你的苦衷我们都懂，谢谢。
4: 都饿不饿？
3: 不饿。
5: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能不饿吗？
4: 除非你们背着我是不是藏了吃的东西了啊。
1: 同志们，
4: 这次入朝作战，我知道你们吃了很多的苦，也受了很多憋屈，寒冷饥饿
5: 是真冷，真没东西吃。
4: 但就算这么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往后退半步。
5: 我五千里能带出你们这样的兵，是我的光荣。
4: 不管吃多少苦，
5: 都能打胜仗，才能够叫做英雄连队。你们想被叫做英雄连队吗？
3: 想。
5: 好，
4: 现在美国佬就在南边呢，要把咱们给包了饺子，
5: 给咱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4: 他们想得倒挺美，
5: 咱们能同意吗？
3: 不同意。
6: 咱们那么多的战友
5: 死在了美国人的枪口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报仇。
3: 报仇。
7: 任务：
8: 掩护三连同志南下突围，七连全体都有，不得与敌军恋战，迅速占领司令高地，完成阻击任务。
3: 是。
8: 出发。
3: 是。

0: 对方火也推他们了，
1: 是巴祖卡，我看了一眼，还有一门坦克，
2: 平衡。

0: 你看前面的高地，必须要速战速决。等到了白天，就算咱们抢占了高地，也没时间挖防空洞了。
1: 已经打扫清蛇了，想要抢占那个高地，只能熬硬了。趁他们最疲惫的时候，攻上去。
2: 状元，熬呗，咱们就把

0: 连长，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我不想和炮排一起缩在后边。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新缴获那个美国炮，摆弄明白了吗？这山望着那山高。
1: 臭毛病！我去看看炮。连长，这场仗跟之前的仗可不一样，敌人在上面，咱们在下面，没点充分经验，不就是白送死吗？
2: 万里，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个好兵啊！
3: 炮排也是前线，在哪儿都能当好兵，你就认了命吧，老老实实在炮排待着啊。

0: 伤员都给你留下了，照顾着点大家。放心吧，连长。连长，我没事了，带上我吧。你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有你杀敌的机会。
1: 回去。来，你小子一天不打美国佬心痒痒是吧？听连长的话，好好养伤。回去。所有人，做最后的准备。来吧，咱就拿这枪炮给美国人叫个早。嘿嘿，
0: 同志们。 目标是前方高地，咱们上去，把美国佬的旗子给拔了。冲！冲！
2: 中弹，快！
3: 这次炸的是后啊，直接轰！
2: 预备，发！

Hold your position!

0: 侧面迂回，把那个火力点断了。
1: 走，来几个人跟我走。
2: 是。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它防寒保暖，
2: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1: 它时尚百搭，
3: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1: 它耐磨耐穿，
4: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不成问题。
5: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

0: 轻商甩卖，
1: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
2: 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9: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

0: 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2: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1: 今天专门来在2楼买皮衣的，对吗？
2: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阿姨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了。哎
4: 呀，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0: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在山西省中部的晋中市太谷县，坐落着一处古老的商业街区太谷老街。它以鼓楼为中心，四条大街连接着周边72个巷子。每天清晨，早起的人们就会来到东街口的早餐店里，来上一碗老豆腐，再吃上一块油饼，便能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中午时分，老宅子里的母亲会搓上一屉猫耳朵，等待放学回家的孩子。下午3-4点钟，古戏台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秧歌戏如期上演，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听着陶醉。即使是在寒冷的冬日，老街的生活也散发着炙热的温度。
1: 一首充满地域风情的小曲回荡在太谷老街上空，优美欢快的曲调让来到这儿的

0: 人多了几分轻松和雀跃。行走在太古老街，看着两旁错落有致的明清商铺旧址，仿佛穿越了时空，也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年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里如此繁华的景象。
1: 有着千年历史积淀的太古老街，东起北顺城街、南河街，西临西环路、南临新建路，北至108国道。据太古县志记载，太古是太行之谷的意思，自古以来就是太原通往晋东南的要道。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崛起，老街发展至鼎盛。今天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从餐饮店到绸缎庄，从古玩店到传统手工作坊，老街承载着太古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太古饼是老街最具特色的美食，在过去它是晋商走南闯北必带的干粮，如今已经成为远方游子最惦念的家乡滋味。
2: 过去的饼做的个大，主要是为了能吃饱，现在不一样了，做大点儿，这个消费者吃不了一个饼，吃不了它放那儿，现在就浪费，所以说是精致少买，让顾客不浪费了。
1: 精致少买别浪费，朴素的经商理念传递着老街人的处世之道。遇事多为对方考虑，只求公道之心，是祖祖辈辈流传下的古老智慧。
0: 如今的太古老街依然是熙攘的人群、热闹的街市，尽管四周林立的商铺早已不再是过去货行四海、汇通天下的商号，但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故事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始终在老街上口耳相传。
1: 太古老街历史悠久，商朝时这里是箕子的封地，也叫箕城。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可靠著作传世的第一位思想家，孔子在《论语》中把他与微子、比干并称为殷商的三人。相传殷商末年，纣王昏庸，忠臣比干被杀，微子投奔周文王。正直的箕子多次谏言，伸张正义，也惹来了杀身之祸。为了保全性命，他不得已装疯卖傻，隐居山林。十多年后，周灭商，求贤若渴的周武王找到箕子，想请他出山治国。箕子以旧臣不入新朝婉拒武王，但却把夏禹传下的治国方法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
3: 他特别提到，作为君主一定要做到正直，对这个底下的这个臣民要好，要站在他们的角度，要关心民间的疾苦，是吧？你这还告他统治要刚柔并济，不要采取那种残暴的手段。
1: 箕子的主张得到了周武王的认可，也让刚刚经历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存公心、守正道的故事流传下来，影响着一代代老街人。在老街的一处广场上，立有一位女子的雕塑，她就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孟母姓长，是土生土长的太古人。不知从什么朝代开始，当地就有了这样一个关于孟母育子的故事。相传有一次，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取了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4: 目前分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分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1: 母亲的一席话触动了孟子， 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

0: 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后来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他开始发奋读书，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或许得益于年少时的经历，他才会写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在老街上建起了一座孟母庙。每年孟母诞子之日，人们都会来到这里为她敬献鲜花，祈福平安。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1: 自古以来，公道就是人们心中最基本的准则。所以呢，明代山西的思想家薛轩说，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一隅之偏。山西自古民风淳厚，崇尚公道，追求公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执着信念。
0: 厚重的文化积淀涵养了老街人的品性，也让他们有了更加豁达的胸襟，懂得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太古老街的南边，矗立着一座白塔。10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小村庄。当时白塔村适合种小米，而邻村大多适合种玉米。
2: 所以说他们需要物物交换，各取所需吧，就是一种交换方式，也是当时的一个主流。按照约定吧，就是一斗玉角了，只能换半斗小米。
0: 有一年邻村种的玉米遭了灾，收成很不好。如果按照往年的约定，他们能换回的小米远远不够果腹，全村人的生活都将难以为继。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白塔村人主动找上了门，提出了新的换物标准。
2: 一斗小米换一斗玉角，白塔村人觉得呢，要是还按老规矩了，人家临村的人就吃大亏了。他们一般做生意吧，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虽然自己当时吃了点小亏，但是他们赢得了公道，所以周边的人呢都愿意来白塔城去做买卖。
0: 规矩是死的，人心是活的。那一年，在白塔村人的帮衬下，临村的百姓平安度过了灾荒之年。而白塔村人讲公道，一斗小米换玉娇的故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安家落户。后来太古的县城也迁于此，于是就有了先有白塔村后有太古城的说法。如今老街人还把这段故事编成秧歌戏，世代传唱，潜移默化之下，无论是在当地经营小买卖的，还是外出做大生意的商家，都能坚守一颗公道之心，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到了明代，晋商开始崛起，太古老街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老街人捐资在城中心修建了四门鼓楼，迎接南来北往的商客。
3: 在我身后的是位于老街最中心的鼓楼，它建于明万历43年，400多年来鼓楼巍然屹立，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春夏秋冬，日升月落，必因着熙来攘往的人流，也目睹着老街的兴衰更替。
0: 明末清初，太古老街已经成为山西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开设了大量商铺票号，当地人还专门把街道下挖半尺，确保车厢和宅院的门口齐平，方便往来客商装卸货物和银两。浓郁的商业氛围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晋商，志诚信票号的创始人运成旺就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年间，15岁的运成旺跟着本家的一个掌柜到北京分号制衣堂当学徒，

0: 有一次，掌柜不在，客人来买东西，他就把一件放在柜台上的货物卖了出去。没想到掌柜回来之后发现东西不见了，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1: 掌柜子回来了，说我放在那儿的东西已经是损坏的，我还没让人家修复了，你怎么卖出去了？他说那你赶快拿上人家的钱给人家退了，如果需要的话咱们这儿有，给人家重新拿一个，但是你不能要钱，你必须作为一个赔礼道歉的事情，你去给人家说清楚。
0: 年少的运城旺当即明白做了错事，他拿着钱和货跑了十几条巷子才找到买主，把钱退了，并向对方赔礼道歉。
1: 掌柜子要告他，我们做生意的必须诚信和讲公道，如果要是你的话吧，卖给你你心里肯定也不舒服，你这不是欺诈我了吗？所以呢，从这以后呢，他在记住在学徒时候始终这个掌柜子教导他这句话。
0: 掌柜的一席话让运城旺铭记在心，也影响着他之后的经商之路。多年之后，运城旺创办至诚信票号，做起了金融汇兑生意，因为诚信经营，公平处事，很快就赢得了声誉，逐渐发展为当地最大的票号。北京、沈阳、上海、南京、广州、开封、济南等24座城市都开设有分号，生意遍布中国。据《太谷县志》记载，明清晋商鼎盛时期，太谷商帮纵横欧亚大陆，东北至燕凤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仅在老街开设的大小商号就有700多家，其中票号20余家占据山西票号大半壁江山，人称金太谷。全国各地的商家们还约定在这里专门成立一个独立标漆，叫太谷标。
2: 太谷标呢，它是一个还款的一个日期，就是你借钱了然后挣了钱过来还款，还款的这个日期就是标期。你要是顶标了，你违约了，你不还钱了，所有的商人都不会和你去做生意，你生意也就做到尽头了。
0: 太谷标类似于今天银行的还贷款功能，标期就是约定的结算日。那时的太谷老街不仅是金融结算中心，也逐渐成为金融借贷的重地。每逢标期，万商云集，各路运来的现银一车接着一车。
2: 太谷标的当天，城内的大小商号呢，到处都堆满了银两元宝，就连商号内的伙计睡觉的炕上也全部堆满了元宝。两三天之内呢，伙计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0: 依托商业金融业的发展，老街开启了绵延数百年的繁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前世巷、卖猪四巷、门楼道巷等名称中感受到这里曾经缔造的商业奇迹。走入近代社会，票号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太谷老街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成为了过去，但与票号齐名的中药产业却在这里一直延续了下来。魏承德是一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店里不仅卖药，还有大夫出诊。虽是一家小诊所，但每天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为了维持秩序，大家需要排队取号。
3: 世界上所有的人，
0: 常年生活在老街的人都知道，诊所里有个传承于祖上的铁规矩，即使排队排在第一个，领到的号却不是第一号，而是第五号，前四个号永远放在大夫的抽屉里，当地人把他们叫做公道牌。
4: 那么这四个号，第一个就是给急诊，第二个给老人，第三个孕妇，第四个给婴儿。那么这个就是有一句古话嘛，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啊，它是这个形成一个传统的良好的这个就医习惯。
1: 有一次，一位外地人前来看病，天没亮就到店里排队，可明明排的是第一个领到的号，却是第五号。不了解情况的他误以为是店里有意把号留起来，用来招呼自己人或本地人，委屈之下就和店里的工作人员理论起来。
0: 他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我们大老远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要给他讲清楚啊，把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四个留起来啊，我给他们讲是吧，如果你是这个四种情况的某一种，你会怎么想啊，咱们换位思考嘛。完了以后他们理解了。
1: 推己及人，医者仁心，这正是太古中医药产业能够持续数百年繁荣的奥秘所在。据记载，最鼎盛时期，老街上有中药铺60多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创于明嘉靖20年的广生园。他在清朝时曾与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称为四大药店。1949年后，老字号实行公私合营，广生园与另外一个药厂广生玉合并，起名字时为求公道，干脆各取一字，命名为广玉园。作为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药厂，广玉园传承的多项古法制药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不过对于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宁愿少赚点钱，也不希望看到药品销售一空的景象。
2: 过去不是说有了病才治，没有病的时候去调养去预防，他宁愿这个药厂生成灰，也不愿意让老百姓得病。
1: 百姓无病是老街中医的期望。刘慧武跟随父亲学做药几十年，父亲教导最多的就是心中有道。
2: 非中医者分文不取，合乎理900合辞，就是不合乎道理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挣，合乎道理的钱你给我把你的病治好了，你给我900块钱我也不推辞。
1: 打个颠倒求公道，早已成为老街人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居民住宅高度基本一致，邻里之间自觉保持不越位、不出格，店铺里摆在柜台上的秤始终把读取数字的一面对着顾客，卖布的总习惯喊一嗓子提醒买家数清几尺，最后还会多给几副。这些小小的细节都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感觉无比贴心和自在。在老街鼓楼的西北角有一家卖驴肉的小店，也是祖传百年的老字号。每天一大早，63岁的王拉友都要来店里看看。自接手店铺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坚持祖传手艺，选材工序都不敢有丝毫马虎。在他看来，对手艺负责，也就是对顾客负责，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买卖做得更长久。
3: 从这5点钟是我们说啊，希望在这8点钟是9点，这个开始立赛的呀，什么的人了，这开始是熟了，这是一块两块的，我挑的错，也是就搓完的时候了，在这里都6、7点钟，是这么回事啊。
1: 这些年间，王拉友的生意始终红火，每天都供不应求。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超市看到商机，想跟他合作，要求每天至少卖出3000斤。如果接下这单生意，一年下来利润就可以翻倍。但王拉友却很为难，因为按照传统工艺加工，即使一天干满24小时，也制作不了这么多驴肉。当时有个外地人为他出主意，

0: 让他改用机器加工，再混些好煮烂的其他肉进去，这样就能轻易把钱赚了。但王拉友还没听完就一口拒绝了。
1: 为啥会活不起，到底必须是挣才是了，不能给人家发那个价的，人家是给人家发个价的，这是俩想法过不得，那胡子叹息就行了。我想起来了，这是人家我父亲，他也是这么买的，我也哎，这是我这不很坏。
0: 做买卖讲良心，这样的规矩无论传到第几代都要守下去。
2: 一成肉一成金，然后
0: 今年37岁的王敏继承了家族这门老手艺，也继承了一块祖上传下来的石头。这块酷似驴肉的石头被郑重地摆放在大堂中央，老祖先的教诲就隐藏在其中。
2: 如果肉的色泽做不到石头这个样子，我们是坚决不能卖的。这个石头是公道石，同时呢也告诫我们后人做人处事要公道，不要弄虚作假，要像这个石头一样有过硬的人格。
0: 在太古老街还有许多像驴肉店一样的老字号和商铺，他们守着一份老传统和旧情怀，也把公道之心融入到邻里间的生活中。在老街的北边有一处小院子，里面有四栋2层楼房，无论是格局还是大小都一模一样。楼房的主人是4个亲兄弟，在一起共同居住了10几年，院子是他们父辈当年留下来的。在没有盖新房前，这里居住条件很不好。
3: 谢谢爷爷。
4: 不会不会，也是发生什么了，不能老人在负责医疗或者负责那都不能住了。你发现科技也外国基金了，也住不开。在这一节或者发的时候，我们共同收益的把老人的负责方向搞一脚一踏。
0: 2005年，兄弟四家准备盖房子时，共同商定记一个账，有账大家平摊，如果遇到问题再共同想办法解决。
5: 就是当时吧，比如说是买东西了，有一家彻底拿不出钱来，谁家能拿出来的谁家再多拿点，谁家有力气再多出点。
6: 所以叫我们老板，你在看你看买东西你吃亏了，你多做的了，或者在上了没拿不得饭过，到一直住到隔一起，你多少家产也在这一家的事情。
0: 不过让四家人有些为难的是，房子盖起来了可却有些不好分，因为房子有的朝向好有的朝向不好，为此还引发了一场争执。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吵起来的原因不是争利，而是让利，彼此之间都想着让对方住得好一点。
5: 比如说我要是多弄点，或者是我多占点了，我挑个好的，不能其他那不好的就得让别人住了，也不可以是吧？
6: 啊，你还行动地气的行动地气，而且幺二地的房子在什么地方都行。
5: 标价才房子在里这块不怕这
0: 块。那时大家推来推去，始终没一个结果。后来四家人干脆按照兄东弟西的老规矩解决了难题，一起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10几年间，妯娌们每天一起买菜，一起回家带孙子，从没有因为什么事红过脸、吵过架。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换位思考，才有真正的公道。每逢年节，老街都会张灯结彩，喜庆的气氛，欢悦的人群，各种社火表演，把老街装点成一幅美好动人的热闹画卷，古风习习又充满活力。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

0: 一亿分之一。孙吉州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1: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毕竟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州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州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2: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着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哈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
1: 又是一年中秋时，祝愿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
0: 祝福祖国，

0: 推进。
1: 中秋时节，宝鸡眉县和渭南潼关的优质猕猴桃与新品种葡萄迎来大丰收，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0: 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上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3枚金牌。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时机发扬光大。今天是中秋，三秦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共庆佳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共同分享伟大祖国发展成就。
2: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在西安永兴坊，各类非遗文化活动集中亮相，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能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感受国风之美。书本里抽象的历史文化在这里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皮影记忆，传统民俗真正实现知行合一，文旅育人。
3: 我们刚从城墙上过来，去了解一下之前的历史，让他们把书本上学到的中华传统的文化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4: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丰富，非常灿烂，我觉得必须要让他从小就体验我们的这种文化。
5: 推出非遗手作、三秦美食、民俗体验等活动，希望通过更丰富、更年轻的表达，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体验中传承，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
2: 国家图书馆四季同读2026年秋季卷发布会暨书香校园行中秋节前在陕西省图书馆启动，陕西创新推出四季同读月游三秦系列特色活动，他们把优质童书阅读和诗画长安三秦风物非遗传承融合在一起，让书本里的传统文化变成孩子们可看可学、可感可创的鲜活体验。
6: 将国家图书馆的权威书目依托书香校园行，把优质的阅读资源送到了广大学生手中，把诗词文脉、非遗技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深度地融入到校园阅读场景，引导少年儿童在阅读中感知三秦底蕴，传承文化根脉。
2: 从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春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传统节日因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厚重的精神寄托，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西安市新城区新知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早就融入日常，学校依托常年书香校园建设，打造全园全科全场域全时段的育人体系，让阅读育人、文化润心成为校园底色。结合传统节日，开展汉服礼仪、非遗手工、主题研学等沉浸式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感知传统，在实践中传承文脉。
7: 请一些非遗传承人，然后来我们学校做一些，比如说手工呀，做一些阅读报告，一些实践性的活动，然后来了解传统文化，让我们增长知识。
8: 我们学校在每年的传统节日都会开展很多有意思的非遗手工，比如今年的中秋节穿上了汉服，认识汉唐两朝的汉服文化。一些非遗手工让我们懂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9: 把漂亮的汉服穿在身上，把我们的草木染制作出来，更多的是一种体验，让孩子通过玩儿，从做中学，从感受中，从体验中去更好的去了解感知传统文化。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尊崇热爱中华文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校园里，孩子们在体验中亲近传统，在快乐中感知文脉。走出校园，文化传承同样要在基层扎根，在群众中生长。从书声朗朗的课堂到烟火气浓的社区，传统文化正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人们在一系列民俗活动中欢度佳节。在

0: 监视新城区民工社区，社区工作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传统科普、文化宣讲等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悟民俗风情，厚植家国情怀。
1: 传统文化是咱们民族的根和魂，我们退休的老同志也愿意发挥余热，多参与，把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一代代的传递下去。
2: 基层是文化传播凝聚民心的前沿阵地，民工社区依托节日节点，组织辖区的党员群众开展接地气聚人气的传统文化互动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体验民俗风情，感悟家国温度。同时我们也要引导更多的群众主动参与文化传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3: 我们依托传统节日策划了展览、市集、体验、展演，把优质传统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搭建群众参与共享传统文化的平台，激发社会参与活力。
4: 又是一年中秋时，花好月圆人团圆，人们吃月饼、品民俗，参加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共赏一轮明月，赞美幸福生活，共叙家国情怀。
5: 中秋时节，尽闪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季最佳观赏时段，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母亲河奔腾的气势。壶口斗鼓、宜川胸鼓等民俗表演也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的陕北民俗风情。在西岳华山，工作人员一边做好游览提示，一边为游客送上中秋月饼，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中秋祝福送给游客，佳节温暖跃然笔墨。
6: 华山奇峰俊秀，山河壮丽，今天登山赏到美景，又品到景区免费提供的中秋月饼，感受到家的团圆与温馨，旅途特别开心幸福。
5: 汉中市博物馆拜将坛馆区，一场以月满中秋、竹韵传艺为主题的研学活动热闹展开，不少少年学子在这里了解中秋千年古韵，学习赏月拜月等传统习俗。
7: 我知道了中秋不只是吃月饼，还有拜月、提灯，古人还会喝桂花酒，特别有意思。在这个月满中秋的佳节里，祝大家节日快乐。
5: 这个假期，西安首届辣辣节主题市集也火热启动，市集围绕辣椒主题打造，除了本土老字号特色商户带来的辣子夹馍、红油涮牛肚等多种关中风味经典小吃，现场还有不少新生代美食商户创新推出了辣椒蛋糕、油泼辣子鱿鱼等美食，吸引游客驻足品尝。
8: 今天也是见到了许多咱们西安的有关辣子的美食，也确实是吃美了。我也买了一些东西，准备带回家给家人分享。
5: 假期里，一场场文艺演出陆续和观众见面。在商洛，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参评剧目话剧《秦征》上演，剧目以宏大的叙事再现秦统一之后北域边患、移民石边、修建长城与秦直道的历史故事。
9: 我们看了以后很受感染，秦始皇演的也特别震撼，真正的演出了秦人的威风。
10: 华清宫景区开启为期7天的唐僧秋月宴中秋主题文化周，日夜街景动静相宜，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盛唐中秋体验。景区推出汉服走秀、唐国潮演绎等近百场特色节目，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11: 这里的文化底蕴比较浓厚一点，自己去感受一下那种心旷神怡的状态。
12: 包括月满华清、共庆山河以及月饼走你等这些非常丰富有趣的互动的游戏环节，能够让游客在这样的游戏环节中感受到传统佳节的美丽和美好。
5: 今年中秋假期，十二时辰主题街区策划推出了桂月秋思望长安系列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枫叶红、桂花香中体验不一样的假期。
13: 人到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亦如何。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唐朝装饰元素非常的亮眼，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这里感受不一样的唐风中秋。 NPC 互动巡游、手作月饼非遗市集等体验项目接连登场，让这里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5: 演艺、文创、餐饮、国风妆造在这里可看可玩可体验。这个中秋假期，街区以金玉满堂月长安为核心主题，深挖唐代赏月、宴饮、赋诗等传统节俗，对街区景观进行全面秋日焕新。
14: 在这儿感受到了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宏伟跟对历史的一种深度认可，还是非常值得一来的。尤其是带孩子来这个感

0: 受一下我们十三朝古都的魅力，
1: 想让孩子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唐朝文化，看看唐朝的古建筑、唐朝的市井街区。
2: 我们也重点推出月圆人安好的中秋大戏，以玉兔提灯、嫦娥飞天等唯美画面营造浪漫的中秋意境，同时还有李白、大唐幻术师等 NPC 也将与好友互动，通过唐诗飞花令、幻术表演、月下投壶等形式，让大家感受盛唐中秋的市井烟火与诗意风雅。
3: 月满中秋，中秋快乐！
4: 9月24号，西安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上，一场中秋主题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旅客围坐一起，亲手揉搓面团，放入香甜馅料，按压模具，一块块样式精致的养生月饼陆续成型。大家在旅途中感受着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5: 我头一回在火车上过中秋，还能亲手体验做月饼，非常特别的体验。
6: 以传统佳节为纽带，将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优秀的民俗文化融入班列行程，使旅程不止饱览山河，同时更能兼具温润厚重的文化质感。
4: 这个中秋假期，西安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电视塔社区举办中秋月圆家国好、石榴花开邻里亲联谊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欢度中秋佳节。
7: 民族团结一家亲嘛，老百姓很贴心，幸福感嘛满满的。
8: 咱们的各族朋友们都聚在一起，其乐融融过这个美好的佳节。
9: 给我们大家今天给免费抓饭，免费吃，热情得很。我喜欢这个西安这边人嘛，
10: 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大联欢，各民族的文艺节目、美食，让大家融到一起，生活在咱们这个社区，更和谐，相互之间更加关爱。
11: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彻底拉近陕南与关中的时空距离，也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是中秋佳节，为了确保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9月28号顺利通车，西安东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系统做最后的调试。
12: 针对西康高铁的即将开通，日均开行连条连式列车14对，在每日连条连式过程中，我们记录好各项数据，协调好各部门，做好连条连式的工作，保证西康高铁的顺利开通。
4: 假期期间，针对中秋客流叠加新线连条连式运行试验的双重保障任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紧盯线路设备状态、列车运行动态，精准统筹既有线运输与新线试运行衔接工作。同时，铁路部门优化客运组织方案，增开人工售票窗口，配齐售票岗位人员力量，全力做好旅客票务办理工作。在服务台以及三区一市重点旅客候车专区增派工作人员，落实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帮扶，提供全流程贴心服务。
13: 针对站台旅客大上大下、组织难度较高的成像作业，以及同台车短暂停的通过车，在检票口、站台、出站口等关键环节引导旅客有序排队、有序乘车、有序出站。
14: 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依托我省优质技能资源设立陕西主题展馆，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中国西电集团、中航西飞、秦腔古法装造技艺非遗项目纷纷亮相。本次展会陕西馆以技能赋能制造、匠心守护重器为主题，立足我省雄厚的工业科技实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特色非遗与乡村产业，打造集成果展示、实物模型展演、非遗活态表演、互动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展示空间，向世界展现陕西高技能人才建设成果、大国重工实力、传统非遗匠心以及乡村技能产业发展成效。其中陕门头啾啾大秦锯木 3D 实物打印、宝鸡张星非遗社火脸谱等项目入选上海2026年世界技能博览会百工级技能市集精品展示序列。
15: 我省宝鸡眉县渭南潼关优质猕猴桃和新品种葡萄迎来大丰收，特色农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
16: 我手上的这颗猕猴桃

0: 果形饱满，色泽鲜亮。那在我身后，果农们也是正在忙着采摘我们新鲜的猕猴桃。
1: 今年的亩产大概有3000斤，
0: 对，
1: 现在的定的是1斤是7块钱。
0: 你看呀，一颗好的果子就能卖上好的价钱。那我们都知道，一颗好的果子种植端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果园是怎么样种出这么好品质的猕猴桃呢？
1: 咱这个果园就是建园子的时候是按照梅县猕猴桃四改五提升这个核心的技术，比如说土壤改良，这一干两麦的树形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嘛，果子的光照比较均匀，个头的话长得也是特别的理想啊，着色也好，糖分和甘物质也高。
2: 宝鸡眉县作为国内猕猴桃最佳优生区之一，陕西百万亩猕猴桃产业带的核心区，今年猕猴桃总产量预计达56万吨，综合产值可达72亿元，目前市场占有率超30%，覆盖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和80%的中小城市。眉县猕猴桃也远销加拿大、俄罗斯、马来西亚、智利等26个国家和地区。小小猕猴桃已然成为助力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大产业。
3: 这里是潼关县永丰园村的葡萄种植地，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现在身体的两侧呢已经是收获满满了，藤蔓上挂满了色泽红艳的葡萄，这可不是普通的葡萄，而是葡萄中的贵族妮娜皇后。听说呢，它既有清雅的花香，也有清甜的奶香，还有浓郁的红酒果香，口味和品类呢远超普通的葡萄种类。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果实缀满大棚枝头，这是种植户张红选一年来辛勤耕耘换来的丰硕成果。
4: 咱们这个是5亩地建了8个棚，1亩地下来的产量就是有个2000斤左右。
3: 凭借绝佳的品相和独特的风味，这一片葡萄园的妮娜皇后葡萄还未完全成熟，就早早吸引了收购商预定采购。现在在我身侧呢，是正在装箱的一部分葡萄，经过精心挑选，颗颗红润，果穗整齐，满满当当装满了果筐。
5: 咱们陕西这个妮娜皇后的品质，我们还是满意的。我们订了几个园子，我们是照着标准采和农户达成协议，农户也还是很满意的。
2: 一年来的首次试种便喜获丰收，打开销路，让种植户张红选对特色果业发展充满信心。从传统农作物、普通经济林到高端精品水果种植，引导农户主动转型，调整种植结构，大胆创新，引进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特色果蔬品种，也正是潼关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小水果助推群众增收的生动缩影。
6: 月圆中秋，晴满天涯。在距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场里来自中国的月饼、粮油、特色食材琳琅满目。扎根当地多年的陕西安康人陈国军，在异国他乡延续着中华传统，讲述着温暖的中非友好故事。
7: 我们中国过节，你知道吗？
8: 我知道。
7: 是吗？
8: 是。
7: 过什么节啊？
8: 中秋节。
7: 哇，你中文厉害呀！啊，
8: 谢谢啊，谢谢。
7: 你这菜都是卖给我们中国同胞的是吧？
8: 是。
7: 哎，以后有机会去我们中国玩。
8: 好嘞，啊，
7: 好嘞，
8: 嗯，好嘞。
9: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卢旺达市场，随处可见中国元素，空运而来的各式月饼、地道的中式美食，让在海外的华人同胞在他国就邂逅熟悉的家乡味道。
10: 朱姐，你送了几个月饼？这中国来的，中国来的月饼啊！
11: 哇，啊，这老板，哇塞，过师傅大气啊！谢谢啊！
10: 中国来的是国货啊！
11: 这是咱们中国的国货，空运过来的。嗯，谢谢啊，谢谢。
9: 陈国军是陕西安康人，当地人都叫他老陈。10多年前，他来到埃塞俄比亚，在这里闯出了自己的事业，还组建了温馨的跨国家庭。他的妻子森奈熟知中国传统节日，还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夫妻俩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中国超市。
12: 挺多中国东西，好多中国人来去买中国人吃。
9: 一隅小店，方寸烟火，藏着万里乡愁。今年8月，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来到这里采访时，与陈国军的妻子偶遇，淳朴真诚的一家人让采访团成员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
12: 啊，你的老乡来我的饭店，你看，
13: 你好，
14: 老乡好，
11: 你好，我现在在。

0: 是部落红泥族。
1: 我特别爱他，他身特别好，他回去那个地方是他们没有吃的东西，他给他吃的东西，没有房子他盖房子。
2: 平日里陈国军坚持拍摄短视频，记录一家人在埃塞俄比亚的生活，向世界展示真实的非洲美好的中非情谊，全网收获近百万粉丝。热心公益的他还常常驱车前往埃塞俄比亚偏远原始部落，为当地贫困民众送去食物衣物，主动帮扶弱势群体，用微薄的力量默默助力当地发展，以平凡善举续写中非民间友好佳话。
0: 我们陕西所有的乡们、
3: 乡道们，
0: 中秋节快乐！来，干杯！
3: 干杯！
4: 中秋佳节，月饼、鲜果成为市民置办团圆礼的主角。记者在西安一些超市农产品市场看到，今年月饼市场简约务实，鲜果供应充足，重实惠、轻包装、理性消费成为今年中秋市场的鲜明特点。
5: 在西安南郊一家超市的月饼专区，不少顾客在挑选月饼礼盒。月饼专区主打简约包装，一些低糖低油的月饼受到大家的青睐。
6: 还有那种米月饼、法式乳酪的，都喜欢选这种新品，就这个卖得特别好。
5: 记者注意到，月饼专区的月饼在包装上都比较简约，价位多集中在100元左右及100元以下区间，既简约大方又经济实惠。
7: 就多了一些品种，就是低糖的，还有一些健康的。现在这个就是越来越经济实惠了，价格也能接受，包装也还比较轻奢风格。
5: 在西安一家农产品市场，记者看到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还真不少。针对市民集中采购高峰，商家提前启动货源保供预案，从陕西本地及全国多个果品主产区直接组织货源备货，目前市场供应充足。
8: 提前备货，采购了榴莲三竹、猕猴桃16，近年的订单明显增多。
9: 本地的猕猴桃呀、石榴呀都很新鲜，全国各地的时令水果、蔬菜都能买得到，而且价钱非常实惠。
10: 市场出台保供激励措施，鼓励商户稳价经营，同时畅通物流通道，保障车辆快速进出厂卸货，确保各类农产品源源不断供应西安及省内市场。
5: 在保障货源供应的同时，市场强化进场查验、抽样快检、溯源登记，对果蔬农残、肉品检疫证明逐项核查。
11: 我们加大节前抽检频次，24小时开展农产品快速检测，所有进场货品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守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关口，让群众买上放心食材。
12: 中秋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我省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13: 今天，西安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66.5万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5列，主要集中在银川、成渝、沪杭、北京等方向。同时，对汉口、成都、青岛等方向36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增加运力13.8万个。在成渝、沪杭、北京、太原方向增开夜间高铁15列。
14: 双节间隔仅3天，双节连休错峰出游特征明显，探亲流、旅游流、短途客流叠之交加，客流呈现多波段、大流量、持续性强特点。
13: 民航方面，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2737架次，运送旅客次。假期设为2天，单日客流量预计约14万人次。据统计，国内旅客主要前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国际地区旅客出行热门目的地集中在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公路方面，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网收费站出口总流量将达到460万车次，日均153万车次，是平日流量的1.1倍。
4: 我省运动员在第20届亚运会上继续稳定发挥，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3枚金牌。
13: 9月24号，在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公开级2000米4人双桨决赛中，陕西运动员欧志伟和薛浩、张秀丽、母小龙组成的中国队以5分46秒03夺冠。决赛中，中国队迅速抢占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全程紧逼，4名队员配合默契顶住对手反扑，最后250米发力冲刺，率先撞线，领先第2名印度队1.87秒，乌兹别克斯坦队获第3名。第20届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姿个人决赛今天结束，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刘宇坤发挥出色，夺得。

0: 这个项目的金牌。刘宇坤和队友盛礼豪、张长虹组成的中国队在当天稍早前进行的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一举夺冠。我省运动员刘宇坤在本届亚运会上已收获2枚金牌。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融媒节目，将于9月25号20点、21点25分，分别在陕西都市青春频道、陕西卫视播出。节目以唐代人打开8月15的 N 种方式为主线，分为《问月》《见了就见了》《诗从长安来》《月下独酌》等多个篇章，沿着西安乐游园、曲江、大明宫、朱雀大街、大雁塔等著名唐诗地标行进，将唐诗文化与城市地标深度融合，跟着唐诗打开长安赏月地图。八方来客双城互游周末游陕西宣传推广活动9月23号在宝鸡启动。活动聚焦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周末跨省游新潮流，推动陕西做强黄河文化旅游带，提升渭河文化旅游带，培育汉江文化旅游带，打造秦楚文化、秦蜀文化、丝路文化等5条廊道。2026年陕西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近日在榆林举办，晚会融合陕北民歌、情景剧、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为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的文化大餐。节日期间还将举行特色活动、农特展销等，让广大市民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欢度佳节。
1: 时至中秋，从田畴村社到叠翠峰峦，三秦大地浸润在温柔月色和落日晚霞中，铺展开一幅团圆温馨的中秋画卷。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9月19号至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举办，吸引了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参赛参展。电影节期间，陕台聚焦重点活动，全方位展示中外文化交流成果，彰显丝路文明互鉴的独特魅力。电影节期间，起点新闻客户端策划推出三秦古韵连丝路光影盛会耀长安融媒直播，在每天1小时的直播中，推出丝路光影会客厅、长安光影探现场、高光快剪站等5大板块，不仅有深度访谈、展影现场探访，也穿插互动问答，实现专业内容与全民参与双向联动。
1: 最核心的板块叫做丝路光影会客厅，我们也是请了很多这个大咖啊，他既有这个研究电影的专家，也有高校方面的老师，当然了，还有参加这次电影节的一些外籍的嘉宾。我们还请到了这个一些外籍友人，他们会谈对本届电影节的感受亮点，当然了，也会跳出电影来

0: 说一说他们通过电影是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认识陕西，如何爱上西安的。
1: 本届丝路电影节汇聚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与电影人，陕西国际传播中心派出多路记者采访与会嘉宾，倾听国际友人对盛会的观感以及他们眼中的中国故事。
2: 因为这是跟每一次的活动的主题是要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今天的主题，那现在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目前 AI 的发展，在中国 AI 的发展？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背后的 XR 电影，那 XR 电影里面加了有 VR 还有 AI 的部分内容在里面，那它能记住电影当中的哪个片段呢？
1: 陕西卫视推出正月探集系列短视频，用轻松接地气的方式带领观众打卡电影节各大活动。
3: 好，哎，我的 AI 卡通形象冰箱贴。你看，我拿的是一张照片，但是放在这儿它就会动了。
1: 除新闻报道、融媒直播与专题专栏外，陕西广播电视台还深度参与电影节多项主题活动。9月22号上午，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发布“繁星好剧精品微短剧”名单，并预告明年将举办“繁星闪耀微短剧年度盛典”。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同步上线微短剧《长路初心》，第一时间把行业推荐的优质作品带给广大观众。栏目后续还将持续推出更多口碑出众、传播力强的陕西本土精品微短剧，让光影作品继续讲述丝路故事。中秋明月照长安，千年诗意续新篇。今年中秋节，陕西广播电视台与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联合打造的《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特别节目，以花车作为移动演播室，沿着唐代人打开8月15的 N 种方式这一核心主线，为观众勾勒出一条流动鲜活的长安赏月地图。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跳出传统晚会固定舞台展演模式，以盛唐8月15文人赏月雅集为创作核心，用古今碰撞的创新表达，让沉寂千年的唐诗走出古籍书卷，融入城市烟火，为观众奉上一场沉浸式年轻化的长安中秋文化盛宴。
4: 中秋的这个主题，我们想着呢，用一轮明月来唤起大家的乡愁思念，想通过这个雅集为一个浪漫的出发点，用了一辆花车，它以唐诗串联起了整个的节目，把它融入到了舞蹈、歌唱啊，包括我们的皮影戏啊，还有戏曲等等这样的一些承载的形式里面。那其实这一场诗会呢，也是跟西安唐诗制度的建设来相互呼应的。我们希望这一场诗会给大家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对应着西安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一场盛世，那么更是一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回望和深情。
1: 本次诗会融汇多元艺术形式，看点十足，经典唐诗《望月怀远》融入全新改编的陕西话温情歌曲《见了就见了》，市民游客同台放歌，复刻唐鸿胪寺文人雅剧的绝代风雅，原创作品《问月》取材李白名篇《把酒问月》，搭配民乐团现场演奏，古今声浪交融，氛围感拉满。

0: 我们借由这个中秋，借由这一轮月亮，表达一个圆满或者说阴晴圆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之外，也能够凸显出就是长安这座城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些东西。
1: 而且我们这次问月的这首歌也是结合了朗诵、说唱和音乐，然后希望通过这种不同的表达形式给大家一个创新的感受。
2: 极具巧思的视觉呈现成为本次中秋诗会的一大亮点。节目在视觉制作上大胆创新，借助 AI 数字技术，让节目有画面、有唱腔、有底蕴、有温度，同时兼顾国

风虎韵与青年潮流审美，其中千年陶俑翩翩起舞，唐代铜镜开口吟唱，带来国宝过中秋趣味数字文化演绎，反重力瀑布水景前，古典舞者踏水翩跹，画音皮影生动演绎崔护题都城南庄的千古佳话，让美轮美奂的演绎融入每一首唐诗雅韵。

0: 一二三，
1: 整体的色调可能是以这种温暖的温馨的这种风格为主，然后同时又兼顾热闹呀、合家欢呀这种的感觉。这次的这个中秋诗会，我们主要还是用 AI 的手段来呈现各个片子里拍摄达不到的一些画面。比如把酒问月这个节目里边，演唱者王琼拍摄了一些前期的一些人物捕捉，然后通过 AI 来让他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边来演唱。
2: 诗从长安来，2026西安中秋诗会以古城为舞台，以诗词为灵魂，以明月为媒介，打通古今时空壁垒，让传世唐诗走出典籍，让传统非遗焕发活力，让城市文脉薪火相传，擦亮了西安唐诗之都文化名片，也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中秋传统文化赋予全新时代生命力。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今年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陕西广播电视台推出系列融媒大直播，带观众云端共赏三秦大地缤纷丰收盛景，共庆亿万农民的专属节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陕西主会场落地榆林市靖边县红墩界镇。陕西广播电视台三农中心围绕主会场活动推出7小时融媒大直播，展现三秦大地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
3: 我们这一次的宣传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全景立体生动地呈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陕西主会场的热烈氛围，直观地展示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城乡发展、三农建设上的扎实成果。
2: 在本次直播中，农林卫视主持人带领观众一站式解锁各大功能展区的特色农产品、优质畜牧产业、现代化农机装备以及非遗民俗陕北美食，呈现丰收节丰富内涵与陕西现代农业新风貌。
4: 这个产品的这个特点就是有实用性、观赏性，再加上这个原料就是随机可取，就是用的是玉米皮，再一个是小麦的麦秆。我们主要是销往那个法国、日本、沙特、波兰等国家。
2: 在访谈环节，节目组邀请畜牧专家、农文旅从业者、非遗匠人，生动讲述陕北产业提质、乡村蝶变的实干振兴故事。为丰富宣传呈现，节目组还制作了3条极具陕北地域特色的短视频，多侧面展现这片土地上农业发展的变迁历程。
5: 快看，美极了！一到秋天，荞麦花也都全开了，粉红色的，漫山遍野。你以为体验蒙古包只能往内蒙古跑，其实在靖边就有独属于边塞的蒙汉融合式毡房，在这儿吃上一锅吴山羊肉，感谢。
3: 依托三农中心专业的涉农宣传平台优势，用贴近群众、贴近田间、贴近产业的表述方式，讲好新时代陕西三农丰收故事，擦亮陕西农业名片，塞上农文旅名片，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新时代三秦大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真实样貌。
2: 在陕西主场火热直播的同时，2026丰收连连看五省大型融媒体联动直播同样亮点纷呈。本次直播由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吉林五省接力联动，陕西场以三秦沃野庆丰收、乡村画卷展新颜为主题，陕台记者深入三秦田野果园、乡村工坊、丰收市集，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气息，捕捉乡村振兴蓬勃生机。
6: 满口

0: 爆汁儿。刚才那个咔嚓一声的那个声音听到了吧，非常的香甜，好像真的能够通过尝咱们这一口苹果啊，就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晒过的这个苹果，它果然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觉得它是更全景去展现了陕西优质农产品，比方我同时去到了洛川，对吧，去关注了苹果，去关注了陕西的其他农作物。而且我这次去到眉县也真的是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猕猴桃有这么多的品种，所以今年的直播就是把陕西各个地方的优质农产品都能够集中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去进行推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我在现场吧，感受最多的是农民带给我们的喜悦。你到果园之后啊，那些农户他们会把苹果掰开让你尝去他们今年这一年的这个辛苦的一个劳作，非常甜。我们也是从这个苹果里面能感受到，哎，他们真心真诚的一个这个洋溢的这个一个喜悦。
3: 本次陕西场直播采用多点联动全域取景方式，分别在榆林、杨凌、洛川、眉县、汉阴、兰高六地设置报道点位，聚焦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围绕科技助农、产业升级、乡村提质、富民增收等核心内容，用鲜活的基层故事解码三秦乡村高质量发展密码。
2: 最大的印象是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他们全是一些机械化的、现代化的一些设备。那现代的化的设备已经助力当代的这个农业走向一个高效高质的一个发展。
3: 以节为媒庆丰收，融媒聚力助振兴。本次丰收节陕台的系列融媒直播，立足三秦沃土，聚焦三农成果，用镜头记录丰收美景，用故事诠释实干力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陕西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和美宜居的崭新图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营造浓厚氛围，凝聚奋进力量。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视听新亮点。第四届西安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期间，银铃频道组建全媒体报道团队，开展系列报道。报道以老博会为纽带，深化行业联动，持续拓展朋友圈，为频道从内容传播向媒体加产业融合转型，推动银发经济资源对接与产业赋能开辟新赛道。9月14号至21号，陕西交通广播开展916品牌周系列活动，活动以你就是916为主题，推动系列互动征集与听众福利回馈环节，持续放大品牌声量。活动期间推出创意宣传片及原创歌曲，并邀请本土文艺大咖录制祝福视频。9月16号品牌日当天，特别推出特色主题直播策划，全方位拉近平台与受众距离，彰显主流媒体温暖传播力。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荧屏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1: 探险、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4: 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5: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4: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5: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4: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5: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4: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5: 妈妈，你快看。
4: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6: 队长。

0: 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1: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它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它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0: 并非如此，
2: 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它。
3: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0: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2: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提议声，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6: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7: 坚持捉小蜜蜂们。
8: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9: 嗯，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呀。
10: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5: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11: 不用担心，你的防风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12: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5: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笑>
13: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 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
14: 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哦，
15: 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16: 你们好，
14: 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17: 兔兔兔。
18: 向女王鞠躬。好吧。
19: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20: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18: 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哦，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要做到一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21: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
18: 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风服的保护。不要慌张。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吊杆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
5: 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恭迎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22: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我感觉不太好。
23: 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24: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25: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26: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27: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28: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29: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
30: 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哦，真是个好主意。
31: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定后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太好了，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它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5: 有些还没有。
0: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0: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8: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8: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1: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6: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皮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9: 可以。
3: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6: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7: 我的天哪，
0: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天爷呀，那是凤凰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0: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
2: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3: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4: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

0: 看这里，
1: 蜜蜂。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3: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凯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经典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0: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

0: 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麝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了。
1: 哇哦，这是怎么了？哇，
0: 原来是两头麝牛正在闹着玩呢。
1: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0: 不用担心，麝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2: 哦，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0: 哦，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2: 好的，马上就走。
3: 打扰你们了。
1: 有人吗？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麝牛了。
0: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4: 哦，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
1: 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麝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0: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5: 是这里，队长，
1: 刚才那两头麝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7: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麝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8: 可是很不凑巧，有两头粗暴的麝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9: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
10: 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
9: 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六角扳手。
0: 六角扳手有了，
1: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两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11: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6: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冰司机，而这位是明司机，我们是两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司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0: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6: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哦，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0: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9: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艇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啊哈，
0: 哦，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9: 没有六角扳手，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1: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6: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11: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6: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啊，
11: 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6: 你等着瞧，在冰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11: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1: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0: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1: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0: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1: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0: 很有道理，你找宾司机聊聊，明司机就交给我吧。
1: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4: 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0: 打扰一下，明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1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